0: 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1: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0: 此外，今年以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五百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2: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包括甚至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0: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3: 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各板块轮动特征明显，其中有三大板块呈现高活跃度。继续来看。
0: 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整体表现活跃。其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中，铜铝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62%和118.26%。白银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33%，但黄金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6.56%。
1: 无论是这个AI 带来的一个科技革命，它背后产生的一个需求的刺激，还是铜、铝等这些品种产出以及供给这一端的一个约束，都是有利于它的价格出现反弹的。整个市场的预期转向了，从降息转向了一个加息啊，对于整个贵金属产生了明显的一个利空影响。可以发现，这个金和银的价格高位大幅的回落。
0: 此外，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原油期货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0.92%。甲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106.58%。PTA 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45.25%。
4: PTA 是连接石油化工、纺织、包装行业的关键原料。上半年，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让原油、PTA、甲醇等化工品的价格出现了应急式的上行，而后又大幅回落。高波动环境催生了资金的交易需求，也促进了产业机构的套牢需求。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六月份，农产品板块中养殖端品种交投活跃，生猪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678.62%，鸡蛋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540.04%。
2: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啊非常明显，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大，提升了农产品上下游企业的避险需求。像生猪、鸡蛋，那么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说价格出现了底部的反弹。
5: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0: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59%。国泰海通证券预计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192.49至197.57亿元，同比增加164%-171%。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6: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健

0: 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2: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昨天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
1: 近期多部新品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了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3: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4: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5: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6: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4: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2: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营与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7: 看电影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你看真的超

0: 吉祥。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1: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二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
2: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熟悉到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1: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
3: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好多饮料，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1: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0: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4: 专门跑过来这边，就是为了看这边的电影院。而且上面咖啡厅吃完饭，然后在这边看看电影，在这里坐一下聊聊天啊，就是很放松，又可以拍照打卡。
1: 晚上7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
5: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6: 随着大众休闲消费场景愈发多元，当前金融支持电影加业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7: 国家电影局今年推出了首批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目前部分金融机构正依托这些试点城市，探索如何从电影消费端到产业投资端给予更多金融支持。
8: 目前多家金融机构正在响应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文旅活动，联合全国重点景区、商圈和网络平台推出电影加消费优惠活动。建设银行就联合国家电影局推出业内首款龙标电影信用卡，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支持票根经济，促进电影消费。
9: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看这个正好这信用卡有专属这个电影的一个优惠活动，首办的这个卡吧，买电影票还能买一赠一，还能每个月是买一赠一，消费是有满减的优惠。
10: 尤其喜欢观影的观众，然后一看这个优惠又比较满减，活动比较大，增加的人也多了，问的人挺多的，咨询的也挺多的。
8: 据介绍，龙标电影信用卡整合观影优惠、积分抵扣、文旅消费满减等多项权益，相关优惠已覆盖全国80多个重点旅游城市，17000余家合作商户，串联观影、旅游、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
11: 持卡客群消费轨迹广泛分布于餐饮、出行、购物、文旅、娱乐多个领域，呈现鲜明的电影加生活特征，实现观影流量向全域消费全面转化。
8: 投资端，多个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纯信用贷款、保险增信、版权质押等多元化融资模式，同时加大对影视基地建设、影视文旅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影视企业拓宽资金来源，探索更加适合电影产业轻资产特质的融资模式。
7: 目前，公安部正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聚焦高效能治理，推动公安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近年来，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手法、新手段，建立了与银行、大型商超、邮政快递企业等行业的联动响应机制，合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12: 他说就寄个这个玩意儿给家里人，说就寄个这玩意儿运费都抵不上。
13: 你摸一下，
14: 怀疑是金条，
13: 摸着像。
8: 今年年初，江苏南京一快递员在收件时发现一女子寄出的快递非常可疑。
13: 寄了这个挡风被，而且又比较旧，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披风要寄到那么远的地方，运费都比你

0: 这个披风贵了，叫他开箱验收他也不肯，所以我就比较警惕。
1: 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在这个破旧的电动自行车挡风被里居然藏着两块50克的金条。
2: 衣服里加了两个黄金啊。
3: 哦，那我弄错了。
2: 弄错了
3: 啊？
2: 什么意思啊？
3: 我就是我家小孩的啊，缝也不是我缝的。
1: 起初这名女子拒不配合调查，经民警耐心劝说，该女子才吐露她被拉入了一个做刷单任务的微信群。诈骗分子在微信群里通过一些看似轻松能赚小钱的兼职任务，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
4: 他会跟你说你这个做的任务有问题，哎，你前面这些任务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做，重新做呢可能一次就要连带就要加大投入，通过黄金可以给你换算成美金，换算成什么，我们然后就引导这个大姐，相当于是把她的两块黄金就买的黄金寄出去。
1: 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该女子最终醒悟，避免了被骗。眼下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线上行骗、线下套现特征，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线下取现、寄送黄金、购买预付卡等诈骗犯罪新动向，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有关行业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
5: 今年以来，我们组织从业人员培训80余场，积极与辖区内的银行开展对接。今年一至五月，累计劝阻14.4万人次，劝阻拦截50万元以上案件11起。
6: 除了电诈案件，江苏南京警方还建立了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工作导向，打破层级壁垒，确保群众的每次报案都能够得到快速响应，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7: 近期，江苏南京古里派出所辖区的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8: 东西都被翻了乱七八糟的，打电话报警，大概2000出头吧。
7: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是深夜作案，并且作案时戴着帽子、口罩。
9: 初步我们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着装以及电瓶车的一些车辆特征。通过2个星期的走访，终于在一个民房里面找到了这辆电瓶车。
7: 民警顺藤摸瓜，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目前失主被盗物品已全部返还。侵财民生小案快侦快破快完损并不是个例。近期江苏南京警方接到多起汽车3元催化器被盗的报案，警方初步走访后发现，嫌疑人将盗来的汽车3元催化器销往外省的废品站。
10: 3元催化器嘛，它是那个汽车的排放系统的一个核心净化部件。流窜作案嘛，联合我们的刑侦部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调取了近期全市的类似的盗窃3元催化器的案件，逐条筛选，层层分析，就发现了这个作案嫌疑人。
7: 警方在嫌疑人计划再次作案时，在现场将其抓获。
11: 当时呢，我还在家睡觉。好，警察跟我讲说3元催化被偷了，最幸运的就是当时警察把他当场抓到。我重新去买一个的话，装上去要花接近1万块钱。
12: 强调快完损，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最短的时间内才能完损，因为你时间一长，有可能这个损失的财物、受损的财物可能被违法犯罪嫌疑人挥霍掉或是消耗掉了。
7: 今年以来，江苏南京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10.7%，发案数同比下降61.7%，为群众追赃挽损4600余万元。
1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
6: 但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的记者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

0: 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十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45左右，台风二。

0: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目前乐清全市仍处于狂风暴雨中。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稍早前在乐清的一处道路除险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八威呢是在昨天的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今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呀有1300多株的这种树木出现了这种倒伏，其中有700多株呢是被连根拔起了。那我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现在光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3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级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这块的一个积水呢达到了10公分，但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积水呢其实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乐清全市出现这种下穿隧道包括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当地的消防部门呢也是携带了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包括专业的排涝的设备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根据我介绍呀，现在市里目前最深的一个积水处呢能够达到半轮胎高，也就是将近有30-4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积水。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4:30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
4: 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2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三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顺势奔腾而出，快速汇入长江水域。
5: 我们会根据防汛预案值班值守，会根据相应的预案来全员到岗。

0: 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对所有的机电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摸。
1: 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2: 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78处安置点。
3: 11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分布多地实行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其中宣城大部和黄山市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为应对台风巴威，国铁南昌局在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强化站车服务和线路安全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3: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州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易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4: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2: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我们在这里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到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为了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溶库容，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6: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7: 此次控泄，我们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6: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8: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6: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

0: 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昨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宝清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双鸭山市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及高空低涡共同影响，本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双鸭山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
2: 提前对全县主干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清理河道杂物，拓宽行洪断面。同时，我们还完善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各项预案，全力以赴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台风登陆前，浙江多地紧盯城市民生、农业生产两大重点，多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各类损失。
3: 11号上午9时，乐清市人民医院停车楼内的车位全部处于满员状态，前来避险停放的车辆已经整齐停满了各个楼层。目前乐清市区由城投集团建设投用的停车楼共有7个，车位2511个。为应对突发情况，各停车楼已经提前完成设备检修和排水系统测试，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车辆停放安全。
4: 考虑到就是可能台风吧，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降雨啊，水可能会比较大，毕竟这个楼层这么高嘛，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
3: 温州市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车主因防台避险刚需，可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同时，温州市区全部差异化收费泊位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力满足市民台风避险停车需求。本次免费停放政策将持续至温州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嘉兴凤桥镇是凤桥水蜜桃的主产区，年产值超过1.5亿元，涉及农户2000余户。眼下正值水蜜桃成熟采摘期，台风来临前，当地果农需连夜抢收以减少损失。由于果园地处开阔田野，无固定照明设施，为此当地电力部门将升降照明灯塔开进桃园，灯光亮起后，采摘、装筐、搬运同步展开。2个多小时，近5000斤鲜桃归筐，随即装车驶向品控中心分级保鲜，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
1: 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我们来看避险指南。
5: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0: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

0: 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去年6月。
2: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 AI 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有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二和周三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
1: 据多家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警告称，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就是 Robotaxi 行业，在避让应急救援场景中的响应存在缺陷，已要求多家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进行整改。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长莫里森在本周致自动驾驶企业的一封信中表示，该机构已记录多起自动驾驶车辆闯入紧急救援现场、阻断救护车和消防车通道的事件。此外，自动驾驶车辆还存在无法识别交通锥桶、警示灯以及烟雾、火灾等其他安全风险的情况。莫里森进一步指出，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无法安全地与急救人员协同配合，那么就是对公众安全的威胁。他要求 Robotaxi 开发商优先提升车辆与急救人员安全交互的能力。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在本月底前与各公司举行会议，听取解决方案。不过，该机构并未披露信中涉及的具体事件，也未点名收到通知的企业。目前，美国 Robotaxi 行业正在快速扩张，全美多州已推出 Robotaxi 出行服务。除了字母表公司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亚马逊以及特斯拉也纷纷加入。高盛预计，到2030年，美国商业化 Robotaxi 市场规模接近190亿美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4: 特朗普10号当天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纽约时报也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网站同一天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

0: 据了解，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收回成本。加方将在收回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其实是位于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可以说整一个村庄啊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一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一个首冲之地。这一次巴威可以说是来势汹汹。那比如说我们虽然此刻啊距离这个巴威抵达我们这个台州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它外围的云系比较的庞大，今天在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风雨变化。就拿我此刻现场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比雨会更加的明显啊！我们站在这个沿海的地方啊，时不时的会有一阵大风突然朝我们袭来，所以我必须要扎稳马步，把脚狠狠地扎进这个地上才能够站稳。那与此同时，这个雨呢，它是在逐渐的减小，现在甚至是没有下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海面上，这个海面上呢依旧是波涛汹涌，它黄色的泥沙裹挟着白色的浪花，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但是呢，它并没有昨天晚上我们抵达的时候拍起的浪花高度那么高。那昨天晚上这个浪花的强度包括这个风力究竟有多大呢？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这样一个围在海岸边的石质的围栏，那就在昨天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侵扰呢，有部分的围栏它其实是被击垮在了地上，产生了部分的一个碎石。那这个碎石呢，它可能会影响道路的一个正常的通行，因此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有这个应急救援队伍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在进行一个道路的一个清理。那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这个党员干部，他们也是一大早来到现场，也在一同帮忙着来进行一个清理，让我们这个道路尽早的恢复到一个干净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据我们目前了解啊，浙江台州它其实各县市呢一直还处在一个台风的红色预警情况。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依旧不能够放松警惕。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其实我们从这个台州玉环的一个市区来到我们的东沙渔村的这个路上，也是出现了少量的这个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有关部门呢也正在进行一个这个倒伏树木的一个清理的工作。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警报解除。那我们也会在现场一直关注着最新的情况，发回最新的动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
3: 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科尔丘拉岛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据报道，火线长度已超过3公里，且蔓延到附近松林和葡萄园，部分葡萄园和橄榄园可能会受损。受火灾影响，岛上部分道路暂时关闭，克罗地亚消防部门迅速调集力量展开扑救，目前已有3架水上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岛上消防人员以及从大陆调派的增援力量参与地面救援。由于岛屿地形复杂，加上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

0: 调查中。
1: 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贝林厄姆独中两元，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7月12号开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人物自视节目《时代追梦人》将于每周日22点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聚焦42位行业领军人物，向观众讲述他们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动人故事。
21: 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每期聚焦一位行业领军人物，通过追溯人物成长历程与追梦初心，让观众了解他们取得成就背后的坚守与笃行。该节目嘉宾阵容涵盖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42期节目将构筑丰富立体的《时代追梦人》群像。节目采用实地体验探访加多场景深度对话拍摄模式，既呈现高精尖行业的攻坚克难与标志性成果，又挖掘人物身上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在解读硬核科技内容的同时，赋予节目浓厚人文底色。首期节目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将讲述他在北斗卫星系统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航天人自立自强、心怀家国的初心使命。届时，节目还将同步推出新媒体产品《追梦者说》，以榜样故事传递奋进力量，为新时代青年镌刻追梦底色。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0: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继续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远没有结束。今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在

0: 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的中西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等地呢，都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等地的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呢，强降雨区继续北上，大到暴雨呢将会集中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到山东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并且呢，明天开始随着八位的环流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也将会明显增强。那明天在吉林的中南部、辽宁多地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今后几天，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京津冀、辽宁、吉林等地都需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那气温方面呢，受到八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偏东地区，像是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将会明显缩减，而围绕着强降雨圈的四川盆地到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广东，另外还有新疆等地呢，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长春小雨，24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多云，13到25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4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21到32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长沙晴转多云，29到36度；南昌中雨，27到31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7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7到33度；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去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8: 相
19: 亲
18: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聚焦。
4: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

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地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王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苎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牧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2: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苋蕾，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一。

0: 州。虽然叫此花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1: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持久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腺蕾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1: 几号割草，争取在4天晚上就把这个捆打起来。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一番的检查。
0: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2: 本来7:30左右就开始了。
0: 收割每推迟1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1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混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不仅效率提高1倍，还能极大减少苜蓿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苜蓿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1半。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1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苜蓿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3: 今天正好是我们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哎呦，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4: 很好，颜色很好。
3: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看。
4: 好，拿来看看。
0: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3: 这是刚才咱们是玲珑洗16号，
4: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3: 对，
4: 这个价格应该比这个卖的高多了吧？
3: 对，这个1公斤大概4-5千块钱。
4: 4-5千，
3: 这个1公斤大概1000块钱，
4: 1000多的。

0: 这些枸杞看似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几十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型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大一点，第二就是要硬一点，第三就是肉要多一点，它咬的以后就是有弹性，就是大家讲的 Q 弹那种感觉。
0: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2: 看我们这材料，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了。
0: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密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已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2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2: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3: 叶片大。
0: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
4: 全部出大果照，收获的时刻都不跳。
0: 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一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5: 把劲儿吃。
0: 采摘费按斤算，1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2: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收，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0: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6: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0: 小枸杞长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吸引着各地游客。

0: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对吧？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1: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买一部分。
0: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植资源库。
1: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好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1: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0: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深度。
1: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
2: 都在咱哪车了嘛，是吧？
1: 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更大胆的想法。
3: 等下大家挑这个苗的时候，挑这种有三堆叶子呢。
1: 90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龟夏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3: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床其实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还是吓着我一下的，如果是真的紧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1: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3: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1: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3: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龟夏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1: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上午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4: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

0: 特别快。
1: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0: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有那什么味儿？是更香埃塞，还是更香巴拿马，还是更香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香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1: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2: 开始2023年的云南咖啡风味的第一场杯测。
1: 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3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0: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3: 好，
1: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0: 它是一款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的90%多都是做云南。
1: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0: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1: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八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4: 这是有奶奶，真的是松茸茸。
1: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5: 每一个菌我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1: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1公斤就能卖500多元。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5: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我们还会留着养，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会把它拔掉。为了防止它病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

0: 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
1: 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

0: 约。
1: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分就是我们 个人家呢，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
0: 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
2: 我们承包间在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像人居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3: 基本包含了咱们云南市面上一些主流的菌子。
0: 风山玉菌让这里的菌子多姿多彩，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也开市了，
4: 765个。
0: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
5: 甩起你们的双手，
6: 甩起来。
0: 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土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10支鲜切花，7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7: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7: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师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9: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8: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卉市场起步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到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9: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一看，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书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9: 要把这个海拔、东经、北纬给大家登记下来。
0: 中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月季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月季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是李书斌的心愿。这是长尖叶蔷薇，李书斌他们要采集1000多枝不同地区的样本，提取这种野生蔷薇的抗病基因，用于月季培育。云南、四川、贵州，李书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10年。

0: 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淑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1: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所以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0: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到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1: 可能我们就是万分之一，甚至10万分之一，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0: 通过现代月季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到4年，而引入古老月季基因育种则长达8到10年。如果只追求快，品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月季。
1: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1倍、2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0: 这是李淑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月季的基因与中国月季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淑斌打算七夕推向市场。
1: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0: 未来，李淑斌希望中国月季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2: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切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秀。
0: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

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0: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植物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悠

0: 身。
1: 哦，这也有小苗，又是小苗。
2: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3: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2: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1: 有卫毛，
4: 好了，
1: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4: 大概10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5: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笔，那个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0: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5: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0: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差不多快点，
3: 试试吧。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上，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要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这边
1: 啊。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4: 大唐
5: 天宝2年3月6日。
6: 这是个
7: 孙谭在这个位置。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5: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8: 这是个时间也很长的。
5: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9: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10: 他们还有个什
1: 么？一个驿。然后呢，祭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清见安息宫，始早大如瓜。

0: 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赏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成真。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仙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1: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刻石，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2: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常闻言蓝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但这个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关心南方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

0: 2.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2: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那个连续性，它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2: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可以的。
0: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2: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3: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0: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2: 卖菜呀，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都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3: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2: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3: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
2: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让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让他抛媚眼的时候呢他会单侧眨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情动作的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控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1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0: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他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1: 比如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那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0: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

0: 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1: 我今天不开心，
2: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1: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2: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0: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3: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4: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0: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3: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0: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5: 哇，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4: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0: 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因此他对儿童的 AI 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6: 小孩子他在比如在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 AI 是能够充分地扮演好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约束这个 AI， 就是让它在特定的有限的我们设计的规则之下去回复。然后这种规则就是一定是基于儿童的。
0: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6: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霸王龙五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7: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6: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
0: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8: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9: 就是晚上。
8: 晚上怎么跟他玩？
9: 跟他过家家。
8: 那你上幼

0: 人的时候会想他吗？
1: 会。
2: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老年 AI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3: 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寓意着学舌嘛，然后话比较多，可以陪伴你，让那个生活变得更热闹一点。它性格就是会偏向于大大咧咧一点，然后它的音色也是精心的去选了一种，就是有一点搞怪，有一点像你的搞怪的小孙子。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8种方言了，我们还在继续的扩展当中。
2: 刘浩衍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3: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2: 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4: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5: 哎，不难，这个不难。
4: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5: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2: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衍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4: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3: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一部分，哎，我也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提示词让 AI 能够懂你在说什么。然后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2: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五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6: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

0: 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1: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0: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

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六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宽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六个摄像头，然后这六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一宽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宽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1: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1: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4: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4: 因为

0: 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两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1: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0: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1: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2: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0: 对。
2: 力度太大推不动。
0: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2: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0: 力度太大
2: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你看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0: 对，
2: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1: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3: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我甚至一周都待不住，哎，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0: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1: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4: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是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1: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

0: 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六个主动关节和五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异形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1: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0: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真空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2: 这是一个力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他那边就会动。
1: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3: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

0: 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1: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啊，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0: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计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0: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介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2: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0: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
1: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古城墙发出历史的回响，记忆里的民间味道也飘香而来。寿县人的早餐离不开牛肉粉丝和豆腐脑，但开创性的将豆腐脑、粉丝、牛肉巧妙组合成一碗混搭美味，赵大哥是第一家。
1: 我们店是百年老店，从我爷爷就开干了。
2: 祖传的豆腐脑、粉丝牛肉。
1: 我们的特色就是牛肉肉，现切现吃。
3: 豆腐很嫩，很新鲜，
4: 就是非常的美味，
5: 真的非常地道。
6: 不是一年两年的摔碗的功夫。
0: 豆腐脑，精选优质黄豆，粒粒饱满圆润，清水浸泡一夜。黄豆吸饱水分，
2: 烧完后提前把它豆子泡好，早晨起来了就淘一下剪一下，然后就打豆浆。这个要缓和几次，把里面的浆打进洗净。
1: 豆脑打好了，端过来倒在里面，给十八分钟，一个就开了，软劲烧得快。
0: 去除豆渣，趁热过滤，留下细腻洁白的豆浆汁。接下来便是神奇的点卤时刻。
1: 跟过去做的老方法，石膏点豆腐一壶香一壶的，
2: 一壶香一壶，
1: 一壶香一壶的，这可以了。走，我来给送送你。司机，提高，司机，到了，我来抬豆腐脑到了。
0: 夜半时分，夫妻合力传送美味，以保证清晨准时迎接食客。
2: 我叫边世芬，今年55岁。到他家的时候，就跟着他家人做生意，祖传的这种豆腐脑、粉丝牛肉。到我老公这代，人老四代了。
1: 我从40岁就该慢慢学了，我干了43年了。外婆那个吃都有70年，我爷爷、父亲干的都是这个牛肉。
2: 起锅的时候，料子都由我家老公自己做。我们家料是祖传的，不可以外传。粉丝下下去，你放点料子就可以了。牛肉、豆腐脑，我家老公盛，我看着锅。牛肉各吃各的，有不同料的，有牛杂的，牛嘴角。

0: 好的，牛眼睛的、瘦牛肉的都是牛头肉。
1: 辣的要吃辣的，跟挑辣的，要不辣的就不辣，这一点辣都没有。
2: 两碗肚，拿一碗牛肉的。
3: 对。
2: 辣椒的要不要？
0: 要。我放你辣椒
1: 哈。好。
4: 喝一口汤，香气在舌尖散开，暖意传遍全身。
5: 就是很好吃呀，然后这个粉丝它就是很顺滑，味道很特别，很纯正。
6: 这里面的肉特别的多，而且它这个粉丝的话也是那个山芋粉做的，就是吃起来感觉就很舒服。
7: 它这个粉丝啊，有点像那种砂锅的那种粉丝，它这个就入口即化的感觉粉丝，而且它的肉啊要有嚼劲。
1: 这是我哥，叫赵喜豪，今年62了。我们在一起干了将近20年了。
8: 我一直帮我弟弟把他忙，我的工作就是把他牵牛。下午没事了，我自己蹬着三轮车，等了6-7点钟，我再回来把他妈妈带个收拾收拾。
0: 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到中午10点钟结束，下午是3点半开始，到晚上7点半结束。
1: 上午下大点雨都干，红雨不多的。下午要下大了，要下雨了，我下午也就不干了。春节就休息一天，几辈人穿了在这人间，还是这样，还能养活一大家。你看他小不小，大不大，养活一大家，够吃够喝。自己该要快乐的就要快乐，该要享福的就享福。
9: 昨天种了吗？
1: 种了没有了？买完了。
4: 在烟火缭绕的城市角落，一碗豆腐脑牛肉粉丝汤承载着夫妻二人的平凡日常。在为生活奋斗的每一天，当时刻露出笑脸，这一份温暖与肯定便是坚守的全部意义。马鞍山当涂县，这个吸引诗仙李白七次游历，留下50多首千古绝唱并最终长眠的地方，当地诸多美味也为人们提供遐想的空间。
10: 老板，大家命好了。
11: 我叫黄鱼，这是我父亲黄太福。
10: 我一不吃的
12: 小辉是娃。
11: 我父亲不喜欢读书，性格比较强势的一个人。
13: 我儿子是个温和的人，听话的孩子。
11: 我们开达人面已经开了20多年了，我结过婚，结识了，然后一直到现在。
4: 每天清晨吃大肉面早已成为当涂人的味觉记忆。
14: 大肉面是这边的特色吧，家里那边没有这个味道，来尝一下。
15: 我第一次来吃，
16: 我还没吃呢。
17: 而且很有劲道。
18: 吃了有10年了吧。
19: 那我在当初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
17: 慕名而来，可以，口感香软，美美的。

0: 作为皇家大肉面新生代掌门人，黄玉炒大肉看似一锅炖，却自有玄机。油温烧至八成热，正是下大肉的好时机。充分搅拌，炒至金黄，才能去其油腻，得到上乘口感。加入秘制香料，倒入适量红油，翻炒上色，烹制最佳，成就大肉的色与香，形与味。
1: 日式开胃的，这个是骨髓汤，猪腿骨，这是昨天熬制的。骨头吊高汤的话，它必须要熬满6个小时。15分钟左右烧开以后，再加入盐调味，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过了。烧时间太长，肉烧化掉了，口感不好。不化肉的口感，它只瘦肉或者纯肥肉的话，它口感要更好一点。这一锅200碗左右。我们现在熬的就是面汤，大肉汤做底，加铜骨高汤，熬开以后，它就是面条的卤子。

0: 长的，反正它是长的。
1: 它这个汤汁不是那么太油，咸淡也正好，面条比较正宗一点吧。我特别爱这家。
2: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一直在吃大肉面，汤底就特别浓郁，上汤里面能吃到那种大骨汤熬出来的味道，还有那个中药味。
3: 我老婆是本地的，我是外地的，第一次吃感觉有点油，吃个两次也就习惯了，后面慢慢吃着吃着，哎，每次来都想吃一碗。它这个面呢，主要其实我就是喜欢它的小菜比较多，在别的地方一般吃不到这种。
4: 在丹徒吃大肉面，小菜是必备的，有炒豆芽、土豆丝、炒海带，最经典的咸菜苔，这都是免费的。这个就是卤肉，我们也是要卤一只左右的量。
5: 整块漂亮的五花肉在黄玉刀下被细分为条，以恰当的铁量入锅接受改造，焯水帮其收缩毛孔，去除异味，去毛确保表皮光滑干净整洁，高温油炸让肉质松软，外表酥脆，
6: 一定要炸得更弹实。
5: 一系列操作助力大肉迈向美好的第一步。大肉的独家口感得益于数十年不变的卤煮法。十多种配料的加持，长达数小时的细致熬煮，让大肉的身心得以蜕变，香与酥，鲜与美被具象化呈现。
7: 平时就是我跟儿子两个，
8: 我儿子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就跟我后面干了哈。
4: 2015年开始烧肉啊、熬汤啊，交给我开始来，父亲帮我打打下手。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父亲年龄比较大了。
8: 你要想真正累，他不累，就是打的时间比老战。
9: 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8: 退休我觉得马上出去玩玩啊，旅一旅啊。我明年就准备到西藏。
4: 你又搞学校，你还能往西藏跑？
8: 我到草原高头跑，有什么之类？
4: 往草原跑能跑？
8: 你别动不动就舍不得爸爸也出去十几天，你懂了？
4: 往内蒙古跑能跑？
5: 一碗大肉面，两代传承人，是岁月与记忆，是温暖与情谊，它连接着人与食物，诉说着小城的安宁时光，也让一碗大肉面留住诗仙李白的故事。延续流传，合肥，古称泸州，

0: 长久以来，早餐桌上有一种风味，穿古越今，滋味不改，让人流连忘返。作为每天清晨迎接合肥人的第一餐，泸州烤鸭和他的拍档们是最受欢迎的土著主打。
1: 烤的比较熟一点，皮比较厚一点，咬着比较脆，
2: 吃起来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3: 既脆肉又香。
0: 对于烤鸭的制作，岳士邦自有心得。

0: 我们泸州烤鸭一直沿用的是古法技艺挂炉烘烤，一只烤鸭需要烤制一个小时左右。
1: 烤好的鸭子表皮酥脆，肉质鲜嫩，带有浓郁的果木香味。
2: 微信咱俩成功。
3: 你要多少个？二十个是吧？
4: 哎，先拿二十个。
3: 是2009年到合肥的，人家买给我吃了以后，我就讲，哇，这烧饼怎么能做这么好吃？

0: 在合肥，烧饼是烤鸭的最佳排档，这是烤鸭鸭油衍生的风味。
1: 我叫于昌梅，我今年50岁了，我在这里边做烧饼有20年了。我们早上5点半就来这打卡，然后做烧饼了。我们这个烧饼呢，一直保持是以前那个味道，因为烧饼香呀，因为鸭油在里边呀。
0: 鸭油烤好的烧饼，薄脆香酥，焦黄爽口的外壳下藏着鲜味的密码。
2: 这些年一直选择他家，感觉口味挺适合自己的吧。
3: 一个礼拜反正基本上一次吧。
0: 当地人擅长把烤鸭油利用到极致，鸭油的调剂酝酿出另一种风味，鸭油汤包。
4: 你们这种包有特色，它是这个鸭油包，
5: 吃完就是感觉那个不畏无穷，
4: 里边的食材也很好，所以特别好吃。
0: 鸭油汤包的关键是肉馅，将新鲜的五花肉剁成泥，鸭油与肉泥交融一体。
6: 小笼包主要是肉加葱姜加鸭的汤汁做出来的，所以味道很鲜美。小笼包面和好过后，再下出来一个一个的，再擀成那个皮的，皮的过后再包成小笼包。
0: 这时放入蒸笼加热蒸熟，此刻小笼包香气四溢，口感丰富，汤汁饱满。那么再搭配上一碗赤豆糊，更符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
3: 要鸭油包。这是赤豆糊，这是标配。
7: 我叫戴爷爷，我们做的赤豆主要材料有3种，一种是红豆、那个桂花、小银椒，3种主要材料。
0: 赤豆糊最重要的食材是红豆，红豆在烹饪过程中散发独特的香气，再配上糯米小圆子，为赤豆糊增添软糯的口感。桂花蜜的加持最大限度提升赤豆糊的甜蜜，最后加入适量淀粉，这样制作出的赤豆糊既有红豆的香甜，又有糯米小圆子的 Q 弹。
7: 平均一天来说6壶左右，大概没有2000万左右吧。
0: 这样一款美味可口的中式早餐完美呈现。合肥丰富的早餐文化源自历史的积淀，更源于人们长久的习惯。
8: 我只有你这个肚子在吃了，对吧？我儿子21岁结婚，年轻的多大岁数？我现在80多岁了。
9: 味道不错，它跟人家的味道不一样，你知道
10: 吧？皮比较脆，然后肉很嫩。
0: 儿时的偏爱，一生的惦念，那些刻入记忆里的味道，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历久弥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边境小城中生活的人们，民族不同，风俗各异，却同时拥有一项技能。
1: 这一片大森林里头，好多地方都有苦茶。
2: 我们天可以采到14、15、16公斤都有。
3: 下里也打包了好多，得找50斤。
0: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了解周遭的一切存在，深谙季节的更替，熟悉万物的生长。他们和自然在一起，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3月3是壮族最盛大的节日。广西，一场祭鱼仪式正在进行。人们向水中抛洒糯米，以此祭祀祈福。这是当地从明朝起就没有间断过的传统。水中小鱼被糯米投喂，岸上人们也在用糯米下锅。广西特有的大粽子正在锅里熬煮，因为个头太大，需要不断添加柴火，至少煮够10个小时。添柴火、看锅的差事交给妻子，城市中要去忙点别的。这可是非他不可的技术活。这位划着竹筏水上漂，还能掌控压拳方向的大哥，就是程世忠。他从小在鹅泉长大，眼看着家乡的山水田园中游客逐渐多起来，于是就和妻子一起开了家饭馆，专门做本地特色菜。这鸭子是他们自己饲养，专供自家食客的。绿头鸭原本是村民每家都养的家禽，到了中元节时，鸭肉是餐桌上必须要有的传统美味，现在已经成了外地游客慕名前来的诱惑之一。鸭子的做法有很多，主打白切和焖鸭两种。白切绿头鸭是把整只鸭子放入沸水中煮，加入姜片和米酒，大约40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晾凉之后切成段，精髓在于蘸水，小葱只取葱白，切末之后放到碗里，挤入柠檬汁，再加点柠檬酱和蚝油，就可以上桌了。鸭子皮脆肉嫩，蘸水的酸味又很好地中和了油腻感，味觉层次十分丰富。姜酒焖鸭是城市中的招牌菜，先把鸭肉剁成小块，把姜切片，和辣椒一起下锅炒香后，放入鸭肉翻炒。炒到鸭肉微黄出油的时候，放入调味料。在所有调味料中，有2种酒必不可少。自酿米酒可以去腥，而啤酒则可以使鸭肉松软一些。大概30分钟左右，汤汁已经逐渐进入了鸭肉中。加入切断的青蒜，

0: 一年过来的，然后高丽菜是那个咖喱，特别好吃，他们的味道特好。
1: 人们说，是鹅泉的水使这里的一切独特而灵秀。这一片面积大约在50亩左右的水域就是鹅泉。泉眼附近，水是透明的淡蓝色。无数小鱼自在游弋。就是这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泉水汇聚成河，向东流入归春河，在中越边境形成了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鹅天瀑布。泉水流向远方，而这距离越南仅39公里的鹅泉村一直藏在崇山中，被一方碧水滋养，与世无争，动辄百年。守着泉水，人们的生活所需好像都有了保障。这里的水草干净、碧绿、肥嫩，把水草捞起也能入菜。打捞清洗之后，先用开水汆烫过凉，切碎之后加点盐和单叶和在一起，用慢火煎熟。这道水草煎蛋，蛋香中夹杂着水草的野味，十分别致。大概只有广西才有一种节专门为吃螺而成立，这就是撩螺节。清明螺肥似鹅，清明节前后正是撩螺的好时候。姜切丝，蒜切片，再加少许辣椒，下热锅翻炒，

炒田螺要有汁水才好吃，所以要加水焖一会儿。出锅前再放入青辣椒、薄荷叶、酸笋丝，就可以盛盘了。螺汁鲜美，螺肉鲜甜，一盘炒田螺很快就能被扫荡而空。河里的小鱼自然也是鹅泉人的独享美味，用酒和姜末腌制之后，裹一点面粉，下油锅炸至几分钟就好。柴锅里咕嘟了十几个小时的大粽子终于煮透了，每个都有一斤八两重。晾凉之后切片，里边的绿豆和五花肉馅儿就露了出来。

忙碌归忙碌，日复一日，时光好像没有在这个村子留下痕迹。夕阳依旧从古石桥的孔洞中穿过，清澈的泉水上倒映着人们田

0: 淡惬意的生活。
1: 跑在八角米罗那太傻哟哈你嘎啦年你见得过太傻嘎啦年了哟快
0: 阳历的三月，西南边陲的山林里已经有春茶开始发芽。哈尼族人阿秃布马像往常一样一早出门打理自家的茶园。

0: 我的老祖可能是打猎采山上果啊什么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茶，这一片茶叶地是在形成的，这是我们一种推断。
1: 好吧，你们
0: 这一片大森林里头好多地方都有苦茶，密集的森林底下它长一百年也长的。
2: 阿图布马家的茶园在山的深处，这里位于中缅边境，这儿的茶属于大叶种古树茶，曾有人来做过取样检测，最古老的茶树已有800余年树龄。
0: 他没退休之前，我一个茶一天可以茶到14、15、16公斤都有。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冻到一块，那个时候的我爬树像猴子一样，现在是成大的。
2: 阿图虽然年近七旬，但在这片从小玩到大的茶园里，他永远是轻盈的。对哈尼族人来说，品茶这件事儿丝毫不会受到环境的束缚。
3: 有些时候我们想喝茶的话，那么就是拿竹筒来烤烤叶子，然后放进去。
2: 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积蓄，古茶树把它的精华集中于叶片，以春茶的名义来到人们面前。烤茶，哈尼族的独特饮茶方式，挑选生长成熟的新鲜叶片，均匀夹在削制好的竹片中，炭火烘烤，使叶片清气散失，稍稍焦黄。伴随着阵阵清香，将茶叶放进竹筒，注水煮沸，便能享用。茶香混合竹香，初入口鲜爽微涩，回味却是甘甜。
1: 我家里老美了。
3: 我建议昨天这个钱那边不能
1: 弄。我一个好人，你没事。

0: 冯秀新是壮族人，他的日常劳作也是从山里开始的。
1: 天天爬，
2: 不爬山咋样？
1: 金不换三归，水手无，地血疼，将近有很多了。
0: 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野里，药材和食材经常不分彼此。
1: 那时候我经常吃这一片片跟鸡肉丝，都是氧化黑化的。
0: 通灵大峡谷，地处广西百色的靖西市境内，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景区。从这里再往南去不远，就是越南的高平省。冯秀新的家就在这附近的念巴屯。
1: 客人到我家时，我就点着给他说好吃。
0: 因为守着景区，又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几年前村里的几个人一合计凑钱。

0: 建起了一个颇为现代的农家乐。如果有客人预定了餐饮，冯秀新就会去山里采集食材。
1: 客人呢，这个是喜欢吃这个竹笋，我们经常来吧，十一点来。啊，竹笋看到了，非常吃的。

0: 竹笋拿来切开，用水来泡，好吃好吃。下里也淘汰了好多啊，至少五十斤。
1: 绿色无处不在。有时候冯秀心也不知道自己采的野菜学名叫什么，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他总是清清楚楚。这一要靠眼光，二要靠经验。
0: 五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推下来了，这个野菜他吃的没有菜卖的，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为什么呢？不吃的我就是得了。
1: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芭蕉花肯定不属于野菜的范畴，它长得太高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冯秀新一家和其他十几户一起搬来了念巴。人们从建房、修路、学习和野生动物共处开始，逐渐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个村落就这样诞生，又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冯秀新和念巴屯像是一种相互的守望。孩子们上了学，走出了大山，他没有跟随，而是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村庄和自然给了他所有的劳作场景和生活所需，就连佐料都可以靠经验挖掘到。

0: 冯秀新挖到了纯野生的小黄姜，这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找得到的。
1: 主席叫小飞，女人呢，坐月子的，有生孩子的，要这个来跟鸡汤，经常是补身的。
0: 小黄姜就是小种生姜，和大种姜不同，它的切面接近橙色，切一片放进嘴里尝一下，舌头都会变成黄色，味道也很有个性，不止辛辣，嘴巴还会觉得略麻，嗅觉中还有一种来自泥土的香气。他是念巴屯的大厨黄正博，冯秀新采集来的食材都交给他烹制，今天小黄姜炖鸡是必不可少了。把小黄姜和一些大种生姜混合在一起，热锅烧油之后先炒姜，再把焯过水的鸡块放进锅里炒。

时的香气已经开始弥漫，加少量水，放佐料翻炒一会儿，再加水没过鸡块，就可以盖上锅盖，等它自己慢慢炖煮了。彩色糯米饭是广西各地节庆餐桌上的

计，但是在念巴用的是小黄姜。把糯米放进去浸泡十分钟左右，就能变成黄色，再捞出蒸大概20分钟，小黄姜染糯米饭就做好了。芭蕉花绝对是城市餐桌上未曾见过的野味，吃法不少。王大厨今天用它做馅儿。将淡黄色的花心切碎，和肉馅一起剁，加盐、鸡精、葱花、鸡蛋液搅拌，在一个个酿进豆腐里，下油锅炸，圆滚滚、金灿灿的野芭蕉花酿豆腐，别看个头不大，内容格外丰富。等待小黄姜炖鸡充分炖煮的时间里，足够把竹笋和野菜一一处理烹制出来。甲蝼是一种味道略苦的叶子，但切碎之后摊成鸡蛋饼，苦味就大大减弱，和香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别看白花菜来自山野，貌不惊人，但是经黄大厨一番操作，顿时变身成上汤佳肴。竹笋是和本地腊肉一起翻炒，做法常见，味道却是饱含了来自原产地的清甜。

昼的大菜上桌，宴席准备就绪，满满的一桌山野之味，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峡谷中人们的生活。

在哈尼族的古歌和传说中，处处可见自然万物的人格化叙述。人们与万物同源共祖，因此对自然心存感激。时间总是停不下脚步，但鹅泉的水始终汩汩流淌，碾巴的峡谷中总能寻觅到应季食材，阿秃和布马的茶更加温润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处边境地区的小城，常因地广人稀而被假以世外田园的想象。但这里不只有悠然和安宁，还有速度和力量。
1: 不要看球啊，不要看乒乓球杆，跟上跟上。
0: 少年们在边城出生，驰骋着长大，他们被家乡的水土养育，又成为家庭、族群和这一方山水的希望。

0: 速度、力量、灵敏、柔韧，都在这个冰球里头能够体现。
1: 这是满洲里市第一小学冰球队难得的一次冰上训练，夏天也能上冰的机会不多，张教练和孩子们格外珍惜。
2: 跟上，跟上！
0: 我虽然没打过专业，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呢打上专业的球，我不想浪费明天。所以说我三十那天开始休息，然后初四上冰，一年就是这样。
1: 所有的训练都是免费和无偿的，张教练对冰球队的付出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3: 肯定得炖二十分钟吧？
4: 对，最起码土豆得让它面了。
1: 孩子们在训练的时候，家长们正在为草原上的野餐而忙碌。满洲里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城市与田园并存。这里的夏天很短，人们要抓紧时间与草原亲近。走出训练场，张教练瞬间就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而家长们正忙着各显身手。小队员巴音上四年级，他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达斡尔族，这柳蒿芽汤是他家的经典拿手菜。
3: 炒出油之后，把柳蒿芽和土豆块放进去，只放盐，任何调料都不放。
4: 达斡人发明的吧？这我老丈母娘告诉我的。
3: 已经出来葱香味了。
1: 达斡尔人吃柳蒿芽的风俗在300年前就有过记载，柳蒿芽几乎可以成为达斡尔人的象征，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很多野菜一样，它的味道微苦，却有着独特的浓香。
4: 就等着出锅了。
0: 呼伦贝尔这个羊肉啊，它是很好很好的，老人说他会吃这个野韭菜，吃完了野韭菜呢，肉质非常好，就不膻。
1: 羊肉串总是供不应求，而顶级的食材通常不需要复杂的技法，名声在外的手把肉做法极为简单。
0: 手把肉其实用不着炒，我拿回来以后我就拿凉水泡一下，完了之后我就直接我就下锅。
5: 羊汤也好了，
6: 韭菜花，我来点韭菜花，老香了。
7: 怎么这样呀？快拿着，用手抓，用手抓。
8: 教练对我们很严格，
7: 感觉。

0: 挺好的，
1: 感觉挺好的，其实不行。发音训练这很刻苦，但是呢，现在发音音可能大，思想那个有点多了，训练场上表现有点太丰富，再稍微内敛一点就更好了。
2: 越是进队很晚，刚来的时候啊，进步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对自己比较放松了。
1: 王一成是啥呢？你是故意气我，我也不知道是还是咋地，反正乐，在哪摔倒呢就在哪块躺一会儿，就是非常懒。我告诉你，以后训练的时候不能再懒了。
2: 传稳了，传稳接准啊！
3: 暑假还没结束，每天的常规训练还在进行。
4: 不要看球啊，不要看球，要看对方球杆。
3: 下练三伏的场地主要是在篮球场上。
5: 轮滑对冰球的初级的帮助很大，但是如果说在往上提高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3: 校园里一个基础冰球馆正在修建，队员们的训练环境即将得到改善。
5: 咱们不光要把球打好，还要把人做好，把自己的胸怀敞开一点。

0: 然而，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有着草原小少年的资源和胃口。
1: 今天还在吃那个牛肉粒，喝汤配饭，很好吃的。不喜欢吃
2: 猪肉、
1: 牛肉，牛肉的汤我喜欢。
0: 他叫赵西瑶，最喜欢吃青菜和汤泡饭，这和他的体能消耗可不太成正比。每天他都有两个小时要在运动场上度过。
3: 西瑶在我们这批孩子当中就是特别拔尖的，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一打一的话，他身体素质都强于男生。
0: 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赵西瑶在蒙董镇中心皖小读书，一入学就进了足球班。
4: 走，看着啊，有一点碰撞就直接往地下摔，干嘛不能碰啊？来，上来瞧。
0: 也许佤族少年大都有着先天的运动基因，足球班里曾有不少孩子被专业俱乐部挑走。
3: 我们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就在全县范围里面选拔。他的特点就是小快灵了，山区的小孩就个子就普遍特别小，到控球肯定顶不过。
0: 九岁了，不爱长个儿，这也是西瑶父母颇为担心的事情。于是，一有时间，爸爸妈妈就带着西瑶回到山里吃顿大餐。佤族是跨境民族，大多居住和生活在山区。山野食材总是信手拈来，做起肉菜来更是粗犷豪放。腌过的大块五花肉直接放在火上烤，淋上桌才切成厚片装盘。

排骨斩成几段，直接放进锅里煮。锅中还要放入辣椒、麻椒、草果等香料，熬煮3个小时后，就可以蘸着蘸水大快朵颐了。

0: 整鸡在清水中煮熟后，把鸡肉撕成小块，再用鸡汤煮米。等到大米煮到快熟之后，放入撕好的鸡肉，再加入佐料搅拌，直到米和汤汁完美融合，不分彼此。这道鸡肉烂饭虽然叫饭，却是当作上等菜肴来摆放和待客的。这些佤族美食都出自他的手，赵平均，西瑶一家的好友。他总说亲手采来的食物才好吃，所以每次都会带着西瑶去山里走上一圈。
1: 你的运气好，你就抓得多。其实水老鼠多的地方一泡啊，它洞越多呢，螃蟹越幼，但是它越泡得快。
2: 它笑了，
3: 笑。
4: 爸爸，这里有。
0: 小山蟹得来不易，还得提防他们逃跑。可是丛林觅食才刚刚开始，那些不会动的食材更加考验眼力。
1: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野菜，秋青菜、香香菜是一年四季都有，豆腐是一年四季都好吃。
5: 他帮我们吃的，
1: 一年四季能吃的能做的就是苦叶子，它长在那里它也不会变。
0: 西瑶一行满载着山中的收获回到寨子，新鲜的食材很快就会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了。

经过清洗和煮制之后，不玩泥巴的小山蟹更上镜了。别看它们的个头没法跟大闸蟹比，美味程度和营养价值却毫不逊色。锅里烧好油，爆香辣椒、蒜等佐料之后，把煮好的小山蟹下锅爆炒。香辣小山蟹就做好了。炸苦叶子需要点耐心。裹好鸡蛋液之后，叶子得一片一片下。

0: 牛干巴用手撕成细丝，再将芦子叶切丝，加入佐料拌匀，香香菜、水芹菜也都是凉拌的做法，这些都是小西瑶的最爱。山中一天的所见所得变成了一桌丰盛又典型的佤族宴席。
1: 哎，吃饭喽！来来，吃吃，不要客气。你们做运动锻炼呢，要多吃肉，才有这个体力，才跟得上人家，才跑得赢。
0: 少年总有少年的坚持，从跳远跳了第一名，一步步被选拔到了足球班开始，小西瑶就用他风一样的奔跑、笃定的眼神、训练再久也说不累的坚毅，向大家宣布了他的选择。

0: 七，除以六，约等于多少？记。
1: 像夕瑶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飞扬的身影中，是阿瓦少年们的辽阔天空。

0: 北方的草原上，放暑假回家的果浩正在享受他的惬意假期。
1: 哎，很好。
2: 在我很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猫，我感觉它是很听话很温顺，能听懂我的意思似的。
1: 来，小伙子，接近马要从马的左前方接近马啊，给马一个短暂的交流。对，上了马不要大喊大叫。
3: 哎，是您牵的吗？
1: 牵的叫什么骑马？自己骑。
0: 果浩的父亲果俊君开了个马场，养着100多匹桑和马。这是中国的三大名马之一。
2: 从小10多岁开始，经常出来。我上山打针了，或者我上山找马喂，给马喂料。
1: 走走走！
0: 果浩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读护士专业，但是父亲早就想好了，如果毕业后果浩不想留在城市，可以随时回到家乡一起经营马场。
1: 教教你啊，打之前这样的。你要是现在直接扎呢，他会躲你或者感觉疼，你往这地方这样
2: 打一下，哦，
1: 瞬间就进去了，他都不知道。
0: 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西格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这里的草原和骏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游客。
1: 来，走。
0: 暑假正是马场最忙的时候。父亲刚刚接下了一个大项目，要带着马队完成一次30公里的草原穿越，果浩也要随行。得知儿孙要带队穿行草原，果浩的奶奶也忙碌起来。
2: 我的爷爷是河北人，我的奶奶是苏联人，我的姥爷姥姥这边又是俄罗斯血统又多。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嘛，左岸的好多这个苏联人呢来到这里，像我的奶奶呀、和她的母亲啊，就沿河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而居，然后就有了我爸。
0: 奶奶正在做的就是俄罗斯族传统美食痱子包。
2: 像我们这老人嘛，过去都是为了生存都得需要狩猎嘛，肉是正常吃掉了，但是这个你像这个痱子啦、肝啊，你说你把它扔掉还可惜，剁成馅子，然后和米饭掺在一起，包在一起，然后煎出来也非常好吃。
0: 现在痱子包有了新版本，刚摘的圆白菜剁成馅儿，加入新米丹，包好煎熟后搭配黄油，也是香气十足。

0: 萨亚嘎萨。
1: 有着悠久历史的布里尼是一种薄饼，不用水，只用鸡蛋、牛奶和面，面糊过滤后煎熟，薄薄的面饼上撒满白糖，一分为四，轻轻卷好，便携又好吃，还能提供充足的能量。路上的干粮怎么少得了肉？牛肉剁馅儿，混合土豆粉、葱花等佐料，揉成肉饼，入锅煎制，与煎好的土豆条组合，这就是当地家家户户每天必吃的俄式传统主菜格德列克。奶奶把做好的食物一一打包，对儿孙这趟草

1: 这次草原之行放心了不少。奶奶，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嗯，
2: 来吃吧，可得的。哎呀，真香啊！
1: 不嫩。你不先尝尝？嗯，先装呢。你看奶奶装的嘛。
2: 尝尝。
0: 明天多少人呢？客人是14个，我们是3个。我领着你上那纵深去看看，看熊去啊！<笑>你想看吗？
1: 我要看那边，我先上树了。
3: 他上树比你还快呢，咋办？
2: 不到啊！
4: 可以看，你没有肉拉倒吧？
5: 夜幕降临，小街变得热闹非凡。 人们白天散落在草原上撒欢，现在是享受美味的欢聚时光。第二天，游客们在马场集结，父子俩带队的穿越之旅即将开始。
6: 一定记住上马抓缰绳啊！ 不抓缰还能行吗？不要老抓鞍环骑马。
7: 为什么手不能抓？
6: 按我说的，你先适应一下。
8: 始终细心观察着队伍中的每个细节。这是俄餐，来，我就不拿手给你们抓，你们自己拿。
9: 这是明的，
10: 来，再放一遍，
8: 叫比特呢。
9: 中文就是小奶油小薄饼。
8: 哦，
9: 这个是哥德列克，肉和土豆条的。
11: 冬天马咋办呢？都撒到野外去抓秋膘。
12: 到了冬天，它就能耐寒，能过冬。
9: 只要大呢，就早点把它拿回来饲喂一下。要是雪要是不大，就在野外。 待到3、4月份回来就可以。从小我的原则是我俩做朋友，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越来越喜欢家乡。人都会这样的，真的。
5: 果浩也懂得父亲的心意，关于未来虽然还没有太多设想，但这里永远是自己最舒适、最能够放松身心的地方。 少年正在长大，他们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而编程也在时代中悄然变化。他们坐拥丰厚的物产，正在被更多人分享。他们从历史中走来，习惯了交融共处，广博。 却不沧桑。辣椒，辣椒。他们有着情感的温度，团圆中积蓄力量。他们被世代守护，精神的凝聚愈加牢固。他们比以往更加蓬勃。 前行中充满希望。至此，这一季沿边境行走的脚步已来到尾声。感谢您一路相随，我国的边境线之长。 让边境小城永远有着书写不完的生活。味道是一个纽带，还将引领我们去认识更多隐匿在袅袅炊烟中的人们。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再次相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今天0:00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今早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浙江多地今天出现强降雨天气。在台风首次登陆的玉环市，今天上午风雨依然明显。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10:00左右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它其实是位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那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小村庄啊，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可以说是来势凶猛。那虽然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玉环市距离台风昨天登陆已经过去了10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大，现场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力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早上7:00我们抵达现场，一直到此刻，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个直观变化。此时此刻我们远远地望过去，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甚至能够望到远处的远山，整一个给我们的感受呢是风明显大于雨。那现在这个海面啊，它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阵风出现，我必须要扎稳马步，然后呢把脚用力的踩实地面，才能够不被大风给所这个侵扰到。那这个7:00的时候，现场其实还是仍旧在下着一点小雨的，此刻呢雨已经是停了。那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海平面啊，目前的潮位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依旧是

0: 不少裹挟着这个黄色泥沙的海浪在拍打着我们的岸堤。那实际上啊，这个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的迅猛呢？我们要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围栏的。那就在昨天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那发生这个险情之后啊，当地的救援队伍呢也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把相关的这个碎石呢进行了一个往路旁边进行了一个摆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房屋底下停放的这些车辆也被上空所砸下来的这个顶棚有一定的一个压损。那远处甚至能够看到掉落下来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外机。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呢，相关的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正在整装待发，准备对这些碎石块进行一个移除。那当地的供电部门呢也是及时的行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在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及时的消缺一个处置。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据我们了解到呢，台州市还是处于这个各个县市处于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的过程当中。那在不同的各县市呢都受到台风巴威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市来举例，今天从我们所住的这个玉环的中心抵达这个东沙渔村的一路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部分的道路出现了树木倒伏的情况。那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在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对树木进行了一个清理。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1: 受台风环流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持续风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8点左右从乐清大金镇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金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因为我给大家介绍，这里是一个山区的地形，上游的各种山体呢汇流下来的水本身就比较多，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金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金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而且颜色是比较浑浊的。那它上涨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在水中可以能看到一些露出的树尖儿，那是一棵整棵的树没有倒的，那你看现在只有树冠的最上部分露在水面上了，也就是说树至少有2/3是被河水给淹没了。那其实越往下游流呢，这个河水的水位会越湍急的啊。那整个大金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啊，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那根据我们与当地气象部门的了解呢，预计在今天午后呢，这个台风巴威的环流就会离开乐清。那现在我这里的这个风雨呢，到时候就会有所减弱，但是之后的地质灾害依然是接下来需要防护的一个重点。
3: 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建沿海多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当地农户的大棚遭受风雨影响。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那可以看到，现场呢，此刻风还在吹啊，雨势呢相对也是比较密集。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场雨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我

0: 我所处的这块种植基地里呢，有20多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大棚，那里面种有像草莓还有非洲菊等多种的这种作物。那我们注意到每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塑料薄膜啊已经被提前拆卸掉了，因为这个大风的来袭之后呢，如果塑料薄膜覆盖在棚体之上的话，它这个受风面积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在强风的吹击之下就将这个棚体啊给掀翻。那农户也告诉我说，这样一个塑料大棚，它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大概是在3万到4万元。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柘容县呢，全县大约还有像这样的设施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亩。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已经组织了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农户进行加固等措施，同时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农作物呢进行抢收。那据我们了解到呢，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已经完成了相对水果的抢收约160吨，那对于这种蔬菜等作物的抢收呢，已经完成了80吨。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夜今晨上海普降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上海中心城区风雨暂缓，生产生活秩序平稳。
3: 昨天傍晚，上海出现大风，八威开始影响上海。夜间风大雨急，局部地区达到大雨级别。全市行道树倒伏203株，小区树木倒伏100株，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本次台风期间，上海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组织转移29.97万人。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两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三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快速汇入长江水域。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正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电力部门统计，台风登陆期间，上海电力共中断9条次，累计影响户数2986户。抢险队伍连夜组织抢修，恢复居民供电。上海两大机场共取消684架次航班，铁路方面1620列次列车取消。
2: 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已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4: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这两天，河北省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5: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4: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 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1: 台风巴威十一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共造成12人受轻伤。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持续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宫古岛市等地观测到超过每秒40米的最大瞬间风速，24小时降水量超过190毫米。据日本电视台报道，台风造成超过2.2万户停电，有人员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冲绳地区11号取消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和
8: 溶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的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2: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4: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6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2: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4: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5: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other last year was in China.And also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others because they can provide the panel and, for EV and for electrification. They are working on batteries. So

0: they have been able to accelerate the path to the energy transition.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 39.5 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 40%。 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2: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s, the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We find that China has advanced tremendously. China, through its engagement throug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r also with industrialization going into or loc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So it's multidimensional.
3: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首映礼。7月24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4: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5: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6: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7: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6: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5: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8: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9: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6: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4: 在四川成都，一些影院结合地方文化资源，通过植入文博空间、引入交互科技、拓展文创零售等方式，打造影院新特色。
5: 谁说在电影院只能看电影？现在呢，在成都的电影院有 N 种打开方式。我现在身处的这家影院直接把博物馆搬进了我们的影院大厅，在这儿啊，不需要提前的预约，您在检票的这个间隙就可以打卡拍照。
1: 区别于传统的独立博物馆，这家影院的创新在于轻量化和融合性。它将电影器材、史料融入大厅，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出特色文化品牌，让消费者在碎片时间里就能完成一次文化打卡。
10: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

0: 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1: 当看什么不再是唯一卖点，怎么玩也成为影院新增长点。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2: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当他们接触这些的时候，更让他们在就是说在后面一些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更加的探索这些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尤其在周末在暑假，会吸引很多小朋友到我们影院来消费，来体验这个新东西新科技，同时呢也为我们影院也为整个商圈带来一定人气。
1: 还有的影院则把传统卖品区域升级为电影文创线下商品店，将票根经济向衍生品经济拓展。
4: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5: 春节档的如意电影衍生品整体全国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售出的衍生品近170万件。一方面，我们联动小马宝莉、熊出没等头部影视游戏的 IP， 打造联名爆款；另一方面，孵化某某、偷偷小狗、苦瓜女士等时光原创潮玩系列，超级场景加超级 IP 的战略初见成效。
6: 再来看北京。目前很多影院正从电影放映商转变为城市文化空间的运营商，那么在影院除了观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变了样的电影院。
7: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全新影院复合空间，那楼上呢是常规影厅，可以观看上映的院线新片，楼下打造出了独立的多业态体验空间，有 XR 未来影院、电影主题市集和潮玩文创门店。那我身边的这个身穿大圣铠甲的机器人呢，就是今天影院快闪活动，观众不再只是看完电影就离场，完整的沉浸式消费链条也给大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观影体验。
8: 人有异象，万妖镇苦有覆灭之
9: 环境。 XR 是扩展现实技术，通过硬件设备结合虚拟内容与真实场景实现融合。在 XR 未来影院，《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深海奇遇》等多部虚拟现实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带上 VR 设备，观众可以瞬间穿越到深海世界或神话宇宙，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互动探索。
10: 我今天来看这个 XR 的太空奥德赛，我感觉这块玩可多了，以后我还想来。
11: 在看完这个 XR 展以后，这些周边就是还挺有购买欲的，看到以后到那个买，然后就很闭环，形式也比较丰富，会更有参与感，电影的体验感会延伸，然后感受会比较充沛吧。
9: 在 XR 未来影院对面，潮玩文创区域被划分为文创零售与精品展览两个部分，打造出策展型零售消费新场景。
12: 大家到这里除了观看到比较精致美丽的文创雕塑以外，还可以看到很多电影原始的分镜手稿、人物设定。我们未来会不断地跟电影去合作，以文创、文化体验、销售打卡这样的形式来为整个电影 IP 做一个整体的线下活动场景。主题市集活动区会研发更多的针对亲子友好的研学产品。
13: 我今天来到这个影院，感觉影院变大了，然后就感觉多了好多东西，就比如吃饭的地方，还有那个玩XR的地方，这而且还有能买东西，然后还有好多我喜欢的 IP， 我觉得这里还挺好的。
14: 觉得更像一个综合体，看完电影就是有更多的地方，再加上其他一些互动这些游戏然后包括一些市集这些 IP 联动的，孩子能跟着玩一下午吧。
9: 影院商业新业态也有效带动了观影客流。
15: 在电影加一个大的环境下呢，我们通过互相的联动，其实提升了很大的客流，对我们的票房收入以及非票的收入都提升了很大一部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歌剧包括有一些定制化的观影，根据多元化经营的业态，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活动。
1: 盛夏时节，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市西吉县的水培生菜正值集中上市期，这是当地引入水培种之后首批成熟的水培蔬菜。经过标准化采收、分拣、冷链打包后，这批生菜将会直发江浙沪市场。
9: 走进宁夏西吉县。

0: 水分，显著延长生鲜货架期。采收时，农户只需直接连根采摘便可完成收获，大大降低了劳作强度，采摘效率显著提升。现在西吉县每年可种植水培蔬菜5茬，预计年产蔬菜可达1500吨，年产值将突破1000万元。
1: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手法、新手段，江苏南京警方建立了与银行、大型商超、邮政快递企业等行业的联动响应机制，合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2: 他说就寄个这个玩意给家里人，就寄个这玩意运费都抵不上。
3: 你摸一下，
4: 怀疑是金条，
3: 摸着像。
5: 今年年初，江苏南京一快递员在收件时发现一女子寄出的快递非常可疑。
3: 寄了这个挡风被，而且又比较旧，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披风要寄到那么远的地方，运费都比你这个披风贵了。叫他开箱验收他也不肯，所以我就比较警惕。
5: 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在这个破旧的电动自行车挡风被里居然藏着2块50克的金条。
4: 衣服里加了2个黄金啊。
6: 哦，那我弄错了。
4: 弄错了
6: 啊？
4: 什么意思啊？
6: 我借着我家小孩的啊，缝也不是我缝的。
5: 起初这名女子拒不配合调查，经民警耐心劝说，该女子才吐露她被拉入了一个做刷单任务的微信群。诈骗分子在微信群里通过一些看似轻松能赚小钱的兼职任务，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
7: 他会跟你说你这个做的任务有问题，哎，你前面这些任务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做，重新做呢可能一次就要连带就要加大投入，通过黄金也可以给你换算成美金，换算成什么，我们然后就引导这个大姐，相当于是把她的2块黄金就买的黄金寄出去。
5: 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该女子最终醒悟，避免了被骗。眼下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线上行骗、线下套现特征，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线下取现、寄送黄金、购买预付卡等诈骗犯罪新动向，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有关行业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
8: 今年以来，我们组织从业人员培训80余场，积极与辖区内的银行开展对接。今年一至五月，累计劝阻14.4万人次，劝阻拦截50万元以上案件11起。
1: 国际方面，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近期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9: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10: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ork there would know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to it. We're a wee bit sad that we couldn't get up, but here's hoping tomorrow we'll get up at Eiffel Tower. Lovely to look at.
9: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11: Parce que c'est sûr que c'est des périodes qui sont assez inquiétantes, les canicules qui se répètent, les températures qui montent de plus en plus dans des pays où on n'a pas trop l'habitude, et forcément, je pense que ça témoigne d'un changement climatique qui est assez inquiétant pour tout le monde.
12: 在欧洲多地，极端高温天气和强风还助长了山火火势。西班牙南部阿尔梅利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9: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

0: 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了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以2-1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中场核心贝林厄姆为英格兰队打进2球，截至目前他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打进6球，追平英格兰球员在单届世界杯中的进球纪录。
2: 这场比赛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打进一粒世界波，挪威队取得领先，但在半场结束前，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扳平了比分。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比赛进入加时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1/4决赛的首场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第93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再次取得进球，最终英格兰队将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以2-1淘汰了挪威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晋级4强的球队。英格兰闯入世界杯4强后，英格兰足球总会已至少提前锁定2700万美元赛事奖金，无论半决赛战果如何，这笔奖金的半数都会发放给球员与工作人员。据悉，本届世界杯总奖金规模较2022年提升50%，总额达6.55亿美元，其中冠军球队可收获5000万美元。此外，根据欧洲一家提供足球转会信息、球员身价评估等信息的权威网站的数据，目前英格兰队的球员总身价为14.8亿欧元。
3: 此外，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另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比赛第10分钟，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阿根廷1-0领先。第68分钟，瑞士队球员恩多耶和罗德里格斯撞墙配合，禁区左侧右脚推射，瑞士1-1扳平。最终比分是锁定在3-1，阿根廷赢得4强的最后一张入场券。至此，本届世界杯4强球队全部产生。半决赛中，阿根廷将对阵英格兰，法国将对阵比利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 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很快便销售一空。
2: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特朗普10号当天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纽约时报也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网站同一天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据了解，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收回成本。加方将在收回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1: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4: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因此，革命卫队海军是对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表示，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12号凌晨3点左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阿萨卢耶、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伊朗东南部的科纳拉克也被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那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
3: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4: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印度尼西亚日前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将柴油中的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提高至50%，此举将提高印尼能源自给能力，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9号在西爪哇省卡拉旺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标志着印尼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实施 B50 生物柴油政策的国家。 B50 是指将50%的棕榈油生物柴油与50%的石化柴油混合使用。记者近日走访加油站发现，不少车主支持这项政策，但也担心柴油价格和供应稳定性。
6: Ya bagus karena dari separuh tumbuhan separuh dari

0: minyak bumi. Ya, saya itu sih bagus dan ramah lingkungan. Sama yang itu aja yang penting mah jangan ada kenaikan solar lagi lah.
1: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政府表示，推广B50计划旨在减少柴油进口，提高能源安全，同时扩大国内棕榈油消费，带动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 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实施B50后，印尼今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消费量预计将由此前约1520万吨提高到1630万至1700万吨，同时有望大幅减少柴油进口支出，提高能源自给能力。 不过，业内认为B50带来的不仅是能源安全，也将推高棕榈油需求。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或影响棕榈油产量，进一步加剧市场供应压力。
2: But I think with this B50, the demand is just really high. Yeah? That increase from 40% to 50%. In addition, I think with the El Nino coming up, right? So the heat. Every time there's an El Nino in Indonesia, often the risk of forest fire increase, right? So that would affect the supply as well. So definitely the prices will go up, yeah. I think internationally for palm oil.
1: 除了价格，B50对产业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指出，目前印尼在甲醇供应、燃料储备、物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未来仍需加大相关配套建设，才能保障政策顺利实施。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印尼持续推进能源转型，如何平衡能源安全、食品价格稳定和产业链发展，将成为B50政策能否长期实施的关键。
3: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围绕算力展开的竞争也不断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记者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4: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 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Meta、 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以此来为运行 Anthropic、 OpenAI 等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支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 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所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 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 2.5 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
5: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4: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 300%， 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 70%， 甚至它的行业竞争对手如卡特彼勒、西门子等等也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公司正在持续提升燃气轮机的效率。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一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 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未来数据中心仍需要多种能源方案来一同支撑。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0: 年一度的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西班牙奔牛节每年都吸引着众多游客，但这项活动也伴随危险。截至当地时间11号，已有至少3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6号，在高温橙色预警之中，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在东北部城市潘普洛纳拉开帷幕。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这里都会举行奔牛活动，包括6头公牛在内的10多头牛沿着潘普洛纳全长约875米的狭窄石板路奔向斗牛场。活动参与者身穿白衣白裤，佩戴红色围巾或腰带等饰品，与牛群一起奔跑。整个过程大约持续2分半左右，但由于道路狭窄，牛群速度快，参与者人数众多，活动中常有人员受伤。
2: You know, I was running and I could hear him right behind me, and somebody pulled me to the side. And as soon as he pulled me to the side, I see a bull just go right by me, and it was awesome.
1: 奔牛节庆典还包括音乐会、街头派对、烟火表演等，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4号，预计会吸引西班牙国内外游客超100万人次参与。不过，这个节日近年来也因为动物虐待、参与者人身安全等问题，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
3: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11号，尽管总统特朗普拒绝签字，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推动的跨党派住房法案仍正式落地生效。21世纪安居之路法案旨在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提升民众自有住房比例，缓解全美住房短缺危机。上月，该法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两院均达到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法定多数门槛。按照美国立法流程，国会将法案送交总统后，10天内总统既不签署也不退回否决，法案将自动生效。11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成功发射并回收了可重复使用火箭 RVX 实验机体。该火箭最高升空约11米，悬停后水平移动约16米，随后实现定点降落，飞行总时长约40秒。日方发布政策目标称，计划到2040年代初将航天发射成本压缩至 H3 火箭发射成本的1/10，而可回收火箭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关键。当地时间11号，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参加这项独特的运动。比赛场地设置在卢布尔雅尼察河河面上，水深15厘米。这项运动于2019年首次作为展示比赛开始在当地举行，2023年以来成为正式比赛。新颖的比赛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世界各地。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汇聚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0: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3: 再会。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

0: 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
14: 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8: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悦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20: 真好喝。
19: 悦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天地化育万物，众生承蒙滋养，就地取材，因时而食。同一种食材，万千般气象，风吹云起，劳作生息，带着对食物的敬意和信仰，栖息于大地与四季。清晨五点，赶在太阳升起之前，达西玛已经踏上地平线。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驯化了牛羊，从而获得稳定的奶与肉食来源。从狩猎到游牧，文明史翻开新的一页。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大地染成一片金黄，这是属于秋天的色彩。

羊群能带来全家人的衣食，也是塑造牧民生活的同伴。逐一清点，数家底儿的早课每天必修。太阳浮上草原，随之而来的光和温暖以及自由的气息，让羊群欢腾跳跃。

羊群、草地和牧民彼此依存，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正值秋季增肥的关键期，敖能不敢怠慢。100多年前，达西玛的祖辈从贝加尔湖畔迁徙至此，传统的饮食方式也被完整保存下来。细长充当绳索和容器，将羊肚和羊腩扎牢。边长丰沛的汁香中，作用脆韧与弹软的多元口感。羊头、羊蹄先用烙铁烫除羊毛，清洗后下锅炖煮，不添加任何佐料，化繁为简，才能守住本味。羊头肉介于肥瘦之间，质地嫩软香滑，最适合跟家人分享。从传统到创新，从朴素烹烧到精心料理，通往风味的路途上，同一样食材获得千百种表达。火山石烧的炙热，与羊肉一起装入奶桶，肚包羊肉则借高汤微熟，以爽脆囊括香糯。羊肉在奶桶的密闭空间，全凭热力烘熟，丰腴鲜嫩之外，酥烂入味儿。上好的羊肉简单白煮即成佳肴，以韭菜花相佐，醇厚中平添一份清冽。在当地，胸口肉被视作上等美味，肥瘦相间，带皮同吃。羊皮的爽口，肥汁的柔滑细润，层次丰富的美好，来得出乎意料。草原深处，达西玛一家开始享用午餐。

满希望。寒夜星辰掠过草原，又拱手让与苍穹和人间。哺育羔羊，打理牧场，光阴漫不经心，在草原上游走。等牧草收完，全家人有时间制作一种传统食物：羊肉切丁，洋葱剁碎，面皮擀得薄厚适中，纳入肉馅，收口时留下小孔，这有助于加热时泄压，并能收获更多汤汁。草原和天空之间，欢乐和摔跤场不设边界。

0: 布里亚特包子，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肉丁和洋葱你中有我，激发异常出色的鲜美。触手可及的幸福荡漾在唇齿和眉目之间。
1: 好神奇，
0: 云霞散聚，斜阳无限，在苍穹下与家人相守，远离纷扰，坐看天地的一无所求，忘却世间的盈盈不休。大别山，长江与淮河水系的分界线，峰回路转之处，田野收获之秋，来自山川的物产与肥美羊肉相遇，激发出风味万千。精心料理，巧妙组合，以千娇百媚的滋味照亮烟火四季，温暖天地寒秋。
2: 先复兴，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用心，做人要真诚，一点一捺抬头要直。
3: 快点上升机喽！
0: 一大早，阳光唤醒山间草木和清脆的杨林。短暂的假期，陪爷爷放羊变成妙趣横生的秋游。罗田位于大别山南麓，1600多米的海拔高差，森林覆盖率超过70%。灌草与阔叶林的混交地带，造就天然良好的牧场。40多头黑山羊是全家最重要的生计来源，爷爷要花大把时间看护。我陪。小院里，美味开始酝酿。鲜辣椒和嫩豆角装坛，倒入白醋，等风味不请自来。
3: 徒手做手泥，好过一股。喂。
0: 作为长江中下游水源涵养重地，大别山溪流澄澈，小小仙物藏匿其中。溪水虾外壳焦酥，虾肉甜润，与青椒同炒，可以整只入口。

0: 大别山是秦岭褶皱带的延伸，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它以温润和宽厚滋养众生。 山村里，人们以草木荣枯标记岁月，以光影所照感知晨昏。
1: 哇，好大一个小红薯！一年年春种秋收，童年时光就这样洒遍田野和山梁。
0: 读高中的姐姐回家，少不了一顿大餐。你两个都吃着哈，
2: 恁个自家看的头样哈。羊
0: 肉与香芹爆炒，大火收汁后加盐水增味。
2: 哥，我感觉漂亮。
0: 汤汁醇厚，辛辣和浓香，你手我攻，一同撞开胃口的大门。秋日暄暖，家人小聚，正午时光变得分外美好。<笑>

0: 所谓口腹之欲，说白了不过是一场场嘴巴的饥饿游戏。狂野的食材，实力派的烤主，南北玩家轮番上场，使出浑身解数，比拼厮杀，争夺江湖口味的通关密码。烧烤那味儿有待解锁，没有定义。愿你好奇又贪玩，游戏的终点就在你家楼下。月黑风高，饥饿寒冷，属于长春烧烤界的007故事正在火热上演。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电影基因，所以造就了人均表演欲旺盛的气质密码。戴上耳机，一声集结号令，气场辐射3公里。这是烧烤帮女郎月姐的人物小传。
1: 大哥，
2: 就说一句话，实在。
0: 和生猛食材打交道，没点手段难办。鲜嫩的烧烤在月姐这儿，您放开了吃。以上全部是东北人烧烤桌上的秘密武

0: 上几串，感情甜蜜，情绪也满意。
1: 不吃都感觉吃了，我感觉哎有点念想，知道吧？
2: 大雷是我老公，我们分工很明确，大雷负责原味，我负责烤。
0: 不在店里露面的大雷负责采买，而烧烤店的运营、接待、串串，甚至到上菜。
2: 来嘞，大羊羊不来嘞。
0: 全由月姐监管着，称其为女中豪杰，实在不为过。
2: 这个是牛蛋，这个是羊蛋，一个是牛的，它比较大，口感来讲呢是面一点，然后羊蛋呢比较嫩。羊腰子可是我的最爱，天天吃都吃不够。这个是羊腔啊，我们东北都俗称羊鞭，有一种非常哏啾的，类似于筋的感觉。一会儿你要不要尝尝？
3: 谢谢美女。
0: 月姐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热衷于给所有食客按头安利。
2: 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0: 没关系，烤场才是月姐真正的舞台。牛蛋切八瓣，羊蛋切四瓣，羊鞭切段，腰子切片。一方烤炉间，一场冰与火的较量与一位女子展开切磋。
2: 手法呢也有一定的手法，可不可以不透露呢？
0: 观摩过，看着是简单的，但同时也是需要耐心的。新鲜食材的水气多，在月姐的舞动下，小火勤翻，人串合一。简单的孜然、辣椒面、咸盐，粗暴撒匀。
2: 我们家有好多哈尔滨的顾客啊，他们还愿意蘸糖吃。
0: 底味给足，滋味自选，所以大雷家是很多外地食客来长春烧烤的第一站。
1: 到长春，这是我们新来的一个大
2: 哪里人？
4: 上来。是没了，是没
5: 了。那味儿的好啊，他做的好啊，
4: 好好的。我跟你说，都吃冒汗了。我跟你说，
6: 爱吃这口。
0: 爱吃的是简单的口味，也是淳朴的滋味。滋味十足，是东北烧烤的味型，咸香入味，鲜嫩可口，让你忍不住一串撸上又一串。能留住人的不仅有着硬核的味道，
2: 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老板娘，
7: 就搁这儿吃能吃出那个味道，搁别的地儿吃不能吃那个味道。
6: 原先我们在别人家店都是外地客户，从哪认识这家店不去了，别的店不去了。
0: 情绪价值给足了，空荡荡的胃也填满了，在寒冷的冬，或许这就是满足。
2: 就是我们家来的客人基本全是回头客，然后回头客再给我带回客。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就主打一个真实，五年如一日。
0: 积极面对生活，以笑示人，这是月姐的游戏之道。每天打鸡血的状态固然令人向往，但烧烤界反内卷的第一枪犹如破竹之势，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每日按时打响。累，交织着困，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元气满满，尤其是在清晨六七点时。
8: 不，我关门八点多了，我还忙不赢了嘛。
0: 态度实在一般。
8: 那天你们还叫我打包，浪费我的打包盒。
0: 但确实，这顶做着生猛烧烤的红帽是昆明夜生活的终点。烧烤是昆明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七荤八素的欢笑吵闹从烧烤开始，也从烧烤结束。娘在云南是对长辈女性的敬称，它象征着靠谱、信任，更是一种温存。小风一吹，小腿一盘，小炉一围，红帽胖娘是你永远的港湾。
8: 哎，俺穿两只的，一只的，那得了，就是一只俺穿一个老花，一个两个松花，但是是个灯泡，一个眼
0: 影。没有菜单，不用扫码。想吃点家常的，就像回到你大姑家。小本本上的常客，百宝箱的头牌，当属烤鹌鹑，早就准备好的新鲜货，简单腌过，炭火翻面烤热，吃着弹口，皮也焦脆，肉也多汁。
8: 你看吃完了，没时间了，要不然这个刺我都要烤吃掉。
0: 并非贪吃，胖亮自己的舌头就是味道的判官。
9: 我觉得它听起来很到位，如果按它盐味已经渗透到肉里。
10: 首先这个菜就是一个特色嘛，嚼起来很有嚼劲，烤的焦烤的嫩都由自己烤就行了。
9: 因为我喜欢吃香的东西。
0: 等会儿，你没听错，二次上炉要自助。胖娘了解老客的脾气秉性，
11: 这个鱼如果我去露营，我在河边捡到一条鱼，我都没有胖娘草率。
0: 还是那个红宝箱，预定才有的烤鲫鱼，每日限量。胖娘像扔皮球一样粗暴扔在烤床上，
11: 它那个鳞上面都还是粘的，就把它敲晕了。
8: 你想咋搞就咋搞，
11: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0: 主打鲜嫩，主打狂野，主打皮脆多汁。
11: 这个鱼老甜了。
0: 所有蘸料都是简单的花椒粉，麻辣爽口。趁着清醒，胖娘拿手的一小碟蛋白质紧随其后。
8: 是不是你跟他们吹了神乎其实呢？我问他嘛，你我肯定认得。这给你们吃吗？肉酱、小米辣。
0: 一道更为简单的烧烤小菜，烤鸡蛋，酱料简单，荤香浓郁，软烂可口，没有神乎其神，只有暖乎乎的味。
8: 走过来，走过来，两个，赶紧走过来，哎呦！
11: 我给你倒一杯，来，我给你倒一杯。
0: 果腹的满足感，美味的幸福感，解酒的放松感。在这一刻尽情释放了。
8: 你说你快60的人了，你为啥要需要那么辛苦？为了生活。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所以你看我的微信签名就是我太累了，真心累，但是我开心见到你们呀，见到我这些客人啊，个个我都很亲切啊。
0: 纵使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胖娘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像变戏法一样，掏出烧烤万物，交换来自四面八方的礼。
12: 干了，干了。
0: 身着一顶红帽，用心探索他的游戏之道。而回到东北长春的老铁们，早已在一声声大哥大姐中满脸红。这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对烧烤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酷似欧阳锋，人狠话不多，练就了独属于东北的烧烤双霸。
1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一餐啊，这两天我最近才研究出来的。
14: 烤蛤吗？
0: 东哥在烧烤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说一不二。
15: 长春不有吃法叫两筋一膜吗？
13: 那就是实在没有啥变的了，就是把板筋和牛肉串到一起了，那不算啥花活。
0: 切肉得老婆陪着，买菜也得老婆带着，每天准时来菜市场报道。
16: 老板娘，我要这宝贝儿呢。
0: 东北的蛤蟆学名叫林蛙，天气越冷口味越香，量少稀有，所以很少有人把它用来做烧烤。
13: 不是别人家没有，就是想为这个城市代言。东北蛤蟆吃了很多年了，大家都是炖着吃，因为我是做烧烤的，研研烤一下试试啥样，结果做的效果挺好，非常好吃。
0: 人工养殖的林蛙要熬过冰天雪地的冬眠，才能达到最热情的状态。
13: 蛤蟆得是选母的，东北话叫母豹子，肚子里有卵的，这样的蛤蟆又肥，肚子还有油。
0: 蛤蟆油，蛤蟆中的精华，是东哥对酒肉哥们儿最大的赠言。
13: 基本上都是周边的邻居，都是回头客。有的常来的可能出神经了嘛，我出不去呀、啊，上我店里请我吃饭，没喝好，二厂回来就找我再喝两。
0: 就这样成了周边老少爷们儿的烧烤据点。喝酒是由头，这对动物才是常住的理由。
13: 最传的办法，炭火、小火、慢烤，
16: 大概得十几分钟。这个皮儿烤崩了之后，把里边的汁水给锁住了，烤的略微崩一点、抽一点了。这边得把这个皮烤紧了，贴到脊骨上就可以了。
0: 蛤蟆和蚕蛹在烤炉上跳动，

0: 喝了这玩意儿，
1: 就是吃了腿特别香。
2: 哎，母棒子，嘎嘎的。
3: 把烧烤吃成了行家的大哥频频举杯，东北人的下酒神器烤蚕蛹，香酥脆嫩。
4: 外面很脆很酥，然后里面就是很香，原汁原味的感觉。
1: 它这个皮是那种酥酥的，然后都能吃进去的那种，
2: 真是，真能吃住。
3: 每个看似霸气的东北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个不苟言笑的东北女人。
2: 考考
5: 东哥有啥厨艺？东哥媳妇长挺好看，来。
3: 东哥也不例外。没有花言巧语，但对幸福的感激都落在了无处安放的目光里。或许这就是夫妻间的游戏之道。清晨，长春的烧烤店仍意犹未尽，但回到昆明，烧烤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阔别东北林蛙，昆明的烤牛蛙在这个夜晚把散步在城市角落的人们聚在了一起。
6: 最喜欢吃这种香辣的烤的，这个骨头都烤的都酥了，而且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嫩
7: 的。老板今天他们买到了吗？香，那个双拌了，那这个带我老板正宗吃的，
8: 正宗的
9: 正宗。
3: 傣族大姐大雅姐把西双版纳的独特味道带来了昆明。
10: 你去到版纳吃了地道的东西，你再来到昆明吃会觉得口味不一样。如果你做的东西太地道了，反而外面的人接受不了啊。
3: 改良过的傣味社区烧烤店，室内无桌，精致温馨，仅靠一张大棚、一只牛蛙、一对夫妻，走过了春夏秋冬。
10: 我老公就比较万里一些，你没发现吗？他来到以后，他就一直在打扫卫生。
3: 亚姐的老公才哥不胜酒力，文质彬彬，但在每个清晨四点打烊后，包圆了这家店的所有。
10: 这没办法，比如说三四五两是一个批次，但是我们就只要四两的
3: 牛蛙，只要四两，这是亚姐的标准。
10: 试验了可能40次是有的，因为遍地都是烧烤店，就想着要怎么样有一个新鲜玩意儿，要有异军突起嘛。
3: 在竞争激烈的昆明烧烤界，雅姐确实凭着傣味牛蛙突出重围了。

0: 都叫我亚姐，因为我的性格嘛，大大咧咧。
1: 稍微了解傣味的朋友应该知道傣族人对香料的钟爱。
2: 我们大概十种酱料，不是十种料来炒这个酱料。
0: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这你挖我的骨刀不下去。你以为真像人家说的那种是经过几个小时的熬制，然后几十种调料，没那么夸张啊。越简单越好吃嘛，你搞得太复杂了反而不好吃。
1: 看出来了，确实大大咧咧。躺平排队等待着接受亚姐调味三部曲的洗礼。
0: 先腌制烤制的时候要刷一个酱料，酱料刷好以后还有傣味的一个撒料，
1: 香叶煮过的蚝油、花椒调味料用来腌制，金鱼牛蛙咸甜结合的底味。
0: 因为牛蛙肉烤了时间长以后它很容易老柴，
1: 所以在限定时间的烧烤中入味就是亚姐的看家本领。指定的四两牛蛙卖相到位，大小统一，上炉10分钟。
0: 主要是在酱料，专门烤牛蛙用的
1: 洋葱、胡椒反复实验炒制，是亚姐独一份的牛蛙酱。
0: 卖相上看上去也挺好，然后吃起来比较嫩，能吃得到肉。
1: 四两大小能保证餐桌上最抢手的牛蛙腿肉分量吃到过瘾，其他部分的肉外酥里嫩，不会过柴。
0: 最后面还要撒傣味的那种撒料。
1: 数十种砒霜版纳特有的香料打碎，经过炒制分别处理。

0: 解牛蛙的四大天王，酱烤、胡辣、咸蛋、咖喱，一一亮相。
1: 哇，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吃了吃了，肯定来了了。这个牛蛙。
0: 店面不大，所以雅姐每日的进货量有限，先到才能先得。刚出炉的牛蛙，酥软脆嫩，咸咸香辣，热乎乎的口感，特别适合冬季的云南。
2: 香辣香辣的，被我姑妈骗过来也不枉此行。
3: 哎呀，好了，围着吃。
0: 热衷于年轻人口味的老饕郑姐，豪爽泼辣。
4: 天儿热。
0: 靠牛蛙牵线，已然和亚姐成为了小姐们。明明住在昆明的另一端，却总在每周定时拖着亲戚朋友来喝上一会儿，是他们的游戏之道。没有抉择，不用困顿，因为烧烤，因为陪伴，他感受着生活带来的温度。

0: 这世界虽有泥泞，却依然哺育花香。
1: 就是红的灿烂嘛，红色的永远都要灿烂。
0: 幅员辽阔的每个角落，每天都有人在用力生活着。抓住每一束光，珍惜每一簇火，即使只有微弱的光亮，也要享受人生的考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恍如爱情，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回味无穷。
2: 香里带了一点甜。
3: 用四种花椒，熟用海椒。
1: 这对组合游走于南北西东，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

0: 饭吗？
1: 好会签了个围子，
2: 一个人排，一个人在座位，一个人还去拉菜。
0: 直接买抽纸，直接票惨，直接老是秒。
3: 等待、排队是打开一处人气美食常见的仪式。当进化到客人们自己动手，那就是此地掌握着不为人知的风味密码。
4: 直接进了，直接了，进来在这儿坐，在这儿坐，坐在两位的后面哈。打包嘞，打包嘞。
3: 乐山钵钵鸡，油与辣的冷静相拥。将熟串戳入冷锅红油浸染香浓，一口咬下，冷静中有灵力，浓郁的滋味与回香带来了欲罢不能的愉悦体验，不知不觉身边的签子越堆越高。油与辣的秘密掌握在陈大姐手中，
4: 里面吃太多了，
3: 每天不停地招呼客人，让他的声音略显沙哑。
4: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的很关键的一面，就是我很关键，晓得不？
3: 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看似一见而下，却不是一蹴而就。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沉淀，色彩与味道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
4: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然后每次戒就戒一千斤油，隔一天戒一回，不管辣椒还是油，都要亲力亲为的去做，所以说人是最重要的。

红油辣椒是川菜系中一抹浓烈的底色，为美食提供无尽的风味可能。乐山钵钵鸡对此有着更深的理解。 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干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带来润滑的口感、芳香的气味以及味蕾的刺激，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

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

0: 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
1: 香里带了一点甜，它甜里面又有一股那个红油，它煎得很香，所以吃起来的话就香辣。
2: 用四川话叫熟油海椒。
0: 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宛如一颗颗美味炸弹，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共存。素菜里的王者是脆藕，块大深脆，藕洞里注满味道，一口咬下竟在冷锅红油的语境里吃出了一份清爽感。食材提供口感，红油味觉担当，诸多辣味清晰明亮，爱憎分明，油与辣的故事陌生又熟悉。

0: 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意。这种红色大多时候也会保持冷静细腻，除非出现在被碳水统治的陕西关中平原。
1: 炒辣子辣是这样蒸下的，这茶炕下的串香，这个串串好，你要出啥香烟？
2: 油泼辣子味，你不要少吃啊！我主要是吃油泼辣子，我这样的我辣子咋好哎？香得很！你不带，你不那个，我还跟我老板娘在心里吃味。
1: 你还爱吃吗？
2: 那我带不是的，这连老板都要带上去。
3: 你这个快点，今天油泼面来的吃子没有了，赶快很快的啊！
4: 油泼面，哈哈哈哈哈！
5: 心尽梁山不欺人。
0: 秦腔戏班的排练场地是在各个成员住家间流动，每次轮到郝翠珠家，大伙们的积极性都空前高涨。
3: 今天我唱戏的人要来的，我这是到三五的唱戏，我给要给人家管饭。
0: 假装唱戏，正经吃面，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秘密。
3: 看这个辣子干了没有？哎呀，今天这雨水多，这个辣子基本上晒不干。对，都可以了，这紫香这就能行了。
0: 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口感不辣，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3: 这没事，烫点辣子，倒点油一烫，烫了不香。
0: 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
3: 今年家辣子都想哎吃我的油泼面的，就先给我辣子面。这要吃垮的，有些人还想吃嘴的，哎，唱戏好了不好好唱，哎，来了就想回去吃个那一碗那个油泼面的，啊，这一天死多得很，这一天。
0: 郝翠珠的牢骚，听出的却是满满的得意洋洋。在农村平淡的生活中，以各种名义发起的相聚，才是让日子越来越有滋味的源头。
3: 那个菜来的，我等下子烫了啊。
0: 戏班成员陆续到达，地窑内吹拉弹唱，厨房里各自操练，气氛感染着小院里每一位退休干饭人。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这在关中是连孩子都坚持的饮食习惯。生蒜的辛，辣椒的辣，在口腔中搭配成辛辣二字，食欲加成，口感辅助。
2: 我一下子离不了蒜，
3: 吃啥面蘸大蒜。
6: 油泼面好吃，人家这个调料啥都好。

0: 面条入碗，新炕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一碗面活了，生龙活虎。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
1: 辣子桥红，粗桥香，
2: 水比面和面汤
3: 还美呢。

0: 是上年纪了，可没有个事。这国居住这个前项目可以后，人心情就好了。
1: 唱完心情肯定好，高兴嘛，好高兴的。
0: 我们这是个老实路，老实样，
2: 俺、啊、就是算高兴了。
3: 把寡淡味道一扫而光的，究竟是油还是辣椒，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当他们彼此相遇，哪里还分得清你我？澎湃的小滋味，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子。
1: 这下戏，我是我掌柜的娘，以前爱戏呢，叫唱唱戏呢，我给他娘学下去。一走，他这又是唱个戏嘛，弄个啥，逢年过节，特别这节假，我就和想念，还想想起娘。

0: 当辣椒变身辣酱，历久弥新的味道迎来了万千客人。有时在不动声色之间调和风味，丝丝入口；有时则大开大合，翻天覆地。
1: 啊，辣！
0: 放眼四海，辣味成酱的办法各有千秋，却总蕴含着一方水土的独特智慧。当辣度与层次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味觉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升级。在吉林省东部，人们习惯一种独特的辣味，尽管辣椒处理的风味多种多样，但也无法改变延吉人对这种本地口味的钟爱。
2: 应该是

0: 延边人嘛，都喜欢吃辣的，鲜，而且好吃，
1: 非常美味。煎饼，
0: 煎饼。
2: 哎呀，안녕하세요，羊汤두개，먼저羊汤두개하기쉬어요，还有清水羊肉一个。
3: 行，好，清水羊肉。
2: 好不好喝？
4: 阿姨，我吃好了，我先走了，辛苦了。
5: 李阿姨今年65岁，平时忙碌在延吉的街头小店里，擅长组合鲜与辣，制成朝鲜族人喜爱的辣酱。
6: 경상도구모동에태어나신어머니
4: 辣椒酱辣下饭，然后汤也特别好喝，所以米饭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这我们延边的辣椒酱非常美味。
2: 辣椒酱是30多斤，不够的话就下午还重新还做。星期日儿子来一般帮忙的时候挺多，他那个什么累，我有的时候还心疼。
7: 好吃吗？米饭没了，新的。
2: 马上
7: 。好的好的。
8: 像辣椒酱啊，大酱啊，那从小开始啊，从爷爷奶奶辈儿开始一直做下来，我们朝鲜族人代代相传的一种辣酱，我几乎不吃别的家的酱，就愿意吃我妈做的。
5: 朝鲜族辣酱需要在众多调味料中突出辣味与鲜味的质地，还要巧妙平衡二者的关系。时机和数量的拿捏尤为重要。金塔辣椒皮质厚而辣度低，干制后反复碾碎，缓和入口的刺激。陈制的大酱块与地产的紫苏叶构建了回味浓郁的基底，特产的牛肉粉和芥末粉刻画了清爽的风格。

0: 最终较制纳豆在半山半海的食材间为李阿姨版的朝鲜族辣酱铺上了一层淡淡的地域印象。香醇的辣酱自然有独到的吃法，搭配的羊肉汤呼之欲出，油脂炖煮后融入汤汁，肉质圆润饱满。放进石锅后持续加热，美味即将登场。羊汤的温度能带来天差地别的味觉体验，高温的石锅持续烫手，羊汤的清香也就持续释放。红润的辣酱拌进灼热的汤汁，香醇迅速扩散至整碗肉汤，奶油般的口感中暗藏辣的锐利，但清香总是先到。羊肉则是另一种脚踏实地的风格，脂肪特有的厚重迅速压制住辣的风头，印象中飘渺不定的味道在口腔中慢慢降落，加上碳水与生俱来的饱满食欲，厚实的曲调中满含层次，带来最直观的原始满足。
1: 선생님맛있게드세요한族人也喜欢吃，潮州人也喜欢吃，所以我这个做是什么呢？万能酱啊，鱼汤做的里面也放也好喝。
0: 距离延吉最近的海岸线，中高纬度区出产的冷水海鲜肉质细腻，口感甘甜，烹煮时调入辣酱，美味进一步升级，辣味拔得头筹，随之而来的回甘很快让人意识到海洋的存在，那是一片巨大的美味宝藏。数千公里外的海南陵水是我们国家最纯正的热带地区，这里的辣不再克制，而是用极致的一抹黄色对抗潮湿与闷热的双重夹击。
2: 耳朵要冲，被这辣气冲出去了，心里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汪出来。
3: 夏天天热嘛，比较开开胃比较舒服。
0: 披上黄色外衣的辣椒酷似灯笼，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灯笼椒。

0: 临水沿海的沙地滋养出顶级辣度，十倍于常见的小米椒。
1: 它破的话，你放在皮肤肯定是有点辣，但是当蘸料吃的，
2: 可以整颗咬着吃。
1: 那你试试感觉了，你就知道了感觉是怎么说。
0: 危险的颜色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动情，清晨的街边小店便是辣味早班车的始发站。外表清纯可人的黄灯笼椒，简单的处理后变身辣酱，就可迸发出一种令人沸腾的能量。
3: 这个辣椒每天都要现场的蒸的，用这个石头蒸开里面的辣椒籽就能出来，它就比较鲜。隔天吃的辣椒，它就没有当天现场蒸的那种鲜味。这个黄灯笼啊，蘸什么都可以吃，沸灵水酸粉是最一级棒的。
0: 米醋与蚝油熬制的酸汁鲜香开胃，也是灵水酸粉名字的由来。若想让味道登顶，还得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牛肉干油脂丰富，硬货当道，小鱼干的味道最接近大海，过油后入口爽脆，美味扑鼻。鱼饼弹牙清爽，嚼劲一流。黄灯笼辣酱站上了味道的顶端，画龙点睛。少一口不香，多一口太辣，欲望与忍耐力极限拉扯。
2: 辣
0: 灵水酸粉极为细腻柔软，吸溜入嘴，辣味游走口腔，扣动了高潮的扳机。
3: 爽爽，
4: 入口是没有感觉的，紧接着它突然就迸发出来，然后窜到顶，然后你的头发就开始冒汗。
2: 服了。
0: 等到麻木的舌尖渐渐恢复知觉，不同食材间鲜味相乘的作用从量变呈现到质变，甘甜安抚灼热的口腔，回味幽兰曲径，花气巧相通。碗中的粉早已见底，不忍离去的人们擦去满头大汗，期待着下一餐的美味喜相逢。暑气散去的鱼排，一场乱斗即将开演。大海的规则简单粗暴，辣与海货自由交火，各展所长。海洋召集了强力的输出担当，试图以主角的身份掌控全局。此时一抹金黄齐齐，乘风破浪。此消彼长之间，双方慢慢克制，相互合作，才能让平和的口味更添荣光。辣变作繁星点点嵌入鱼身左右，去除腥膻。化身滚滚金汤，提色增香，担当装饰，做回传入之初观赏作物的老本行。
4: 它这个辣椒和它这个青柠确实挺配的，特别清爽的感觉。
5: 哇，多沾点。哇，
4: 味道还是好，极致。
6: 真不错，超娘。
7: 我们老家人他们来特地要带黄灯笼回去，就吃这个辣椒
4: 啊。这个还真的蛮辣的，我的天哪。
0: 离自然越近的味道越能呈现出鲜味的内核，与辣结合需要另一种相处之道。转山节就要到了，二哥顶雅金乳早早开始忙活。除了准备聚会必备的摩梭美味，还有自己的小小心思。
8: 去朝拜我们的哥母女神山，把所有的事

0: 万物万物都要平安的意思了，这样去也就祈福了。
1: 对于二哥来说，也是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2: 我也是接触我们家乡这边的蒙古女孩子也很少，这个缘分，这个的话真的不好说。你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去形容。哎呀，反正聊得来的，适合自己的，就是能两个人喜欢就可以。
1: 在转山节聚会上邀请新朋友来家做客是难得的时机，拥有一手好厨艺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二哥的厨艺初见成效，是时候召集家人集体出动了。
2: 对，牛肝菌过去了。
3: 对，
2: 啊，对对，牛肝菌在这里。
3: 牛肝菌在这里，还有个牛肝菌。
2: 在我在家乡里面，满山都是矿泉水，吃个土豆子是最鲜的。
1: 美味的要义在于对本土食材的重新擦亮，呈现出一种跳跃感。如果食材是张纸，那么蘸水则是灵感的笔墨，点亮食材也叫心泛起涟漪。
2: 但是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反正我觉得这样会好吃，是这样子的。能说啊，必须得加这个，必须得加这个，真的我做不出来，凭感觉去做，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肉也好，你蔬菜也好，都可以。

0: 邀请的客人如约而至，二哥的厨艺性味辱命，连带着自己成为了今夜的焦点。
1: 女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我妈妈会太平会开心的，会就在这个宠得很好的，就是最好吃的还拿给我。一直想找个媳妇的，我们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完是最好的。
0: 辣酱带给了我们不同的滋味，有时朝向愉悦，有时走失痛感，就像是给辣味加装了一个快捷支付的选项，迅速勾连起一方水土的辣味智慧，我们也在其中感受着诸多美妙，过口难忘。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7: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
18: 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

春天，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源。

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待可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密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地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

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

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路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慈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

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市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务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麓，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的深耕细作。

苍蛮岭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大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1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这么干扰。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4: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5: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0: 两只。
3: 哦。
0: 这个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3: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也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6: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的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7: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4: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2: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6: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2: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

0: 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1: 阿尔邦戴维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0: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1: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0: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1: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0: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0: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

0: 有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百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走过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0: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3: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1期野化训练，进入了2期训练阶段。
4: 因为2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1阶段转移到2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好多时候下来，下大马路。
2: 哦，
1: 对的，
2: 嗯，也感觉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3: 对，
1: 考到西安了。
2: 可以，不错。嗯，
1: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2: 对对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3: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4: 等你搞的，等你盖了工厂，专门的建立，等你这半年的，所有局里面，每一家们的，一些严密的这半年，我们的就。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1: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拉，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2: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3: 那我
1: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3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

0: 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2: 我们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星星。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2: 是我的。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不对，人家没见热热看去过了。他这龙巴农那都是狗狗的把我的牵连掌握的做的。等你学到啥这些蛋呢，可是那种蛋做个好吃的不怕蛋去臭闻去。现在没得去过了，他可都拆着他可都现在没得去过了。他可都现在没得俺也不见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牦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牦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还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

0: 那就高了，我低一点。
1: 嗯，再低，
0: 你看这边。
2: 阿爸，
3: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着。你看，这个我爸爸的，一百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马，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3: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4: 了。哦，
5: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3: 我家给爹的恩的农和给爹妈整着了嘛，老给要就东西嘛，敲子。
1: 那我这里打俺过来给穿个鞋子的，
3: 那先弄装了。
0: 俺们穿个鞋子嘞，俺们穿个鞋子，一人穿着鞋子在敲。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3: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特勒，刚子弄着尼耶修吉修吉是尼兹克罗的，尼斯。阿西尔，这是卡吉莱吧？这是卡吉莱嘛？他当着是错接伊弄了，他搞丑的。当地哪种地弄了？他马吉拉伊嘛，莫尼奥天，他尼杰修着。他得了破伤，他那是，你要是他厉害，他好，他给马给做的早起的，他好。
6: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5: 今天的黑牦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牦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和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1: 他的华侨的思想是在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的，即是蓝色的瓦去做瓦顶，其实在旧时是很难得的，因为它要很贵，那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天上的那些神灵魂住的地方就是蓝色的，皇帝住的是黄色的，民间就是绿色的。这样讲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蓝色了。中国人喜欢是对称，但是他这里就没有对称了，即系冇用对称就话，诶、哎，我都接受啲西方嘅文化，所以佢就整咗呢啲咁样嘅柱式喺度啦。咁嗰边咧，佢就保留中式嘅，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对于即系外嚟嘅嗰啲文化，佢个包容嘅心态就喺呢度体现出嚟啦。以前祠堂呢个门咧系圆嘅，但系佢呢个咧就。不拱门了，就方形的。这些很明显用这么多线条呢，就是那个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的遗迹，即是它是把两种水磨石工艺合埋，是它新引入的近代岭南建筑装饰工艺，它几乎齐晒。
0: 修葺一新的祠堂，让人们看到了华侨建筑活化的成果。但在修复之前，建筑所涉及的产权归属、跨境操作、资金支持，才是真正要跨过的重重阻难。情怀的背后，全是现实。
2: Well, in 2015, the deeds were in my grandfather's name, but.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I was his granddaughter.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everyone in my family was related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everyone agreed that I could represent them. So much documentation, trying to meet all the legal requirements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was never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never like that.It was always, well, try this, it might work. That doesn't work. Well, maybe we can do this. It's a very tortuous process. I experienced this for 10 years.
1: 遗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社区当中，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遗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叫做社区营造。
0: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纷争。
1: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0: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漫。
1: 我们现在去紧林小姐她的祖屋，叫妈楼，两间一起，所以叫妈楼。
0: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3: 入边好危险，讲俾你听好危险噶。
2: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 This belongs to me.
3: 我唔识讲英文，系你阿教授，你帮我翻译啦。
1: 呢个系佢阿爷间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2: We want to repair it.
0: 林爱莹与守房人的碰面并不愉快。 彼此早已心存芥蒂。
3: 先将问题讲俾你听先。
1: 几十年来，就他们家的几个建筑的管理者，就他爸爸那个年代是由他们的村长来管，但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0: 他的儿子现在后来就接着他爸爸的班，要去管理这些房子。然后那个林小姐她要就不懂中文，中间道听途说是吧，长期以来就让她变得跟家族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1: I was here 10 years ago. It was not in good condition, but it was so much better than it is now.
2: 这个是个冲凉房。
1: Wow. I know. Yes.
2: 他整间屋已经破坏了。
3: 年久失修的祖屋，与大多数荒废的侨乡建筑一样，房子的产权分属于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若维持现状，个人相安无事，却只能看着房子日渐崩塌。若主动争取，就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4: 好，他其他好人，他所有拥有生产，
5: 孙子有几十个噶，即系同佢同辈上有几十个噶。法院跟他判给他，这些事情，国内的我们也不知道，国外的也不知道。
6: 就是这样下去，这些东西可能就损坏了。他想维修呢，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但是产权这个问题怎么理顺下来说呢？对吧？
5: 是啊，你先把产权。但是你们政府，如果这是你们是政府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我哋做咁多年业务。
0: 然后拿钥匙的这些人又觉得，我管理几十年，你都没有一声感谢吗？然后一回来就问我要问我拿钥匙，然后我又怎么知道你是谁？海外的人就会觉得，喂，那你用了我的地方，你都没有给我租金，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矛盾。我在中间也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地方的政府他们在中间帮忙去沟通。
7: 硬硬当啦，你只要都系要边个过程嘅，
8: 只要边地啦。
0: 所谓的社区营造，就是使到各方都能够理解，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也是为了保护好这个房子。
9: Just now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right. H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10: 你跟林总说，但是你这个事情呢，我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理顺他。
9: Okay.
11: We'll try.
9: 多谢，
11: 多谢。
0: 政府他们出了很大的力，然后使到双方从不理解到互相理解到互相拥抱。就成为一家人，就变成各方的力量联合起来，统一进行保护。
1: Or anything worthwhile is usually difficult. This kind of path is lonely because not many people. Well, there is no path, so we just have to walk on the path by ourselves. But then more people will walk the path, and it will become a road.
3: 十年的历程，是修复建筑，也是重聚人心。房子要维护，家也需要感情维系。寻根不是一个人的坚持，而是大洋两岸的一呼百应。
12: 哦，你都姓林嘅？
13: 系啊，我哋一齐，我哋十几年前已经关注过佢呢度，但联系唔得到佢。
12: 我有冇乜嘢想知？
14: 同埋我哋一班都系姓林嘅，特别感动嘅。即系我一好中意搜集翻呢啲嘢，然后放翻喺呢度，因为为咗前一辈嘅感动，又为大家咁积极，特别阿林教授都有
15: 关系。我哋系集体，大家一齐做一件事，而系一个家庭。
14: 教授做嘢做得，你阿爷一百年前都咁积极建设嘅，保护家乡，为家乡啲细路仔读书，努力咁多系嘛？
16: 听唔明佢讲英文。
1: This is meant to be a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It draws my family together, but it's much bigger than my family. Because finding out about my own roots has been so important to me. So I want other people to have that experience also, other overseas Chinese.
0: 遗产它是一个纽带，重建他跟他的祖籍地之间的关系。林小姐回来这里，她可以看到我们的志愿者啊，村民又记得她爸爸，记得她爷爷，所以让她看到了是一个全方位的家乡社会，就等于是重新燃点了他们对于家乡的期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这个村子它名字叫姚子村，然后那个村子就叫罗坊村。有时候我们去查这些名字有没有冯志尧的，姚子一查就查得出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
1: 何为洪州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必是倍感陌生。这个以唐代洪州都督府命名的制瓷窑口，一度被誉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但伴随着后世制瓷技艺的不断发展演变，洪州窑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洪州窑呢，是始烧于汉，发展于两晋南朝，鼎盛于隋唐，中烧于五代之后。它延烧的历史超过800年，作为南方重要的青瓷窑系，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手工业体系。
1: 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1993年，洪州窑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身为丰城人的张华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古窑上。
3: 我是搞水产养殖和鱼病防治的，那时候科技下乡嘛，我们去推广饲料养鱼。有一个渔夫说他没有钱去买饲料，但是他有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老的瓷片老的瓷具，叫我们就帮他能不能处理掉，拿钱来买饲料。那个时候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像长效投资来做，然后我们拿着这些旧物去请教博物馆的一些老师傅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这是冯志尧，然后他看我感兴趣，他就也引导我到这些窑址去看，告诉我怎么去选，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多收一点保护下来，所以这样进了这个行业。
4: 在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去跟张亮瓷器一同去探讨，特别是我们这次技艺传承人来充实它，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
1: 为了不断加深自己对洪州窑的认知，最接地气的地方恰恰是沉淀学识增长见识的好去处。
3: 这是制窑的残片，这是洪州窑的残片。
5: 哦，这就是洪州窑的
3: 残片，能收集到很多。早期大家都不知道，你看烧的一摞一摞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洪州窑，但老表就住房子的地基、围菜园、修路，到乡下去这些都看到过，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5: 洪州窑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3: 它这个釉啊，跟其他的窑口的釉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玻璃釉，青釉，很油润，这个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桥系，这是南朝的特征，这是冯志尧最好的一种盆口壶的制式。然后你看它这个釉面，风风雨雨还有这么好，这经过了1500年。这个是因为烧的温度比较高，它的釉不掉。
5: 哦，这也是洪州窑。
3: 你看它这个制式，这个是三过道镜的东西。你看这个就残留了釉，这里还有网纹。
5: 网纹。
3: 你看它这个釉跟东汉三过绛褐色的釉就不同了。
1: 随着自己收到和看到的洪州窑老瓷片愈发丰富，张华清也从研究中收获到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3: 我这里整器残件残片我有1万多件。
5: 1万多件。

0: 间的。
1: 对对，哦，因为我要不断的把它组织成各种的系列，比如说肉色系列、装饰系列，我把它们作为一个一个构建，最后还原成冯州窑一个体系的搭建。
2: 如何通过挖掘洪州窑的文化底蕴，助力产业重燃新火？走遍封城，收集旁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泥土，便是张华清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1: 这些桶里面啊，装的是我们在封城各个地方采集的泥料。哦，你看，我们封城每个地方泥料它是不一样的。
3: 哦，颜色是不一样的。
1: 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意味着它的成分有差异，有平原的。有河边的，有山丘的，也有高山的，
3: 就到处去跑，
1: 到处去跑。那么我们除了研究这些土呢，我们还会把我们这些山上的各种石头，我们也会去采集，去把它打碎。矿物含量很丰富，但是高岭土的含量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的釉是很丰富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几年做了100多种釉料。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干脆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为什么我们想形成我们的这种冯州窑的文化经济？它每个地方的泥料它含的元素不一样，烧出来的
3: 颜色就不一样。
1: 福塘乡的藏源文化，我们给它做成藏源冯。托山的乙龙产业，我们做孔雀乙。玉发山、生发山的旅游产业，我们给它做映山冯。那么过去的人出去带着家乡的泥土出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带着家乡泥土做成的当地的文化瓷。他们把这个去泡茶的话，那么不光喝到的是茶味，也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2: 30多年沉迷于对洪州窑的个人研究，这背后更多的是家人的体谅与支持。
4: 这当爱好我没办法了，我不说好听的，起码有20个小时是基本在这里，其实天天就是2-3点钟睡觉，
3: 就是为了烧。
4: 晚上就是为了烧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心把他迷住了，就是喜欢搞这个。
2: 在封城对洪州窑痴迷的可不止张华清一人，还有这位90后的年轻人。
5: 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小了，
6: 这么小的学习，
7: 这种青颜色很特别，
8: 青又不像绿。
5: 我们用本地的泥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它是跟景德镇是有区分的。
7: 你这个就有点像鲁窑。
5: 洪州窑它的开片是它的一个特色，偏向于自然一点。
7: 我看你应该是蛮专业的啊，是
9: 陶瓷学院。
5: 我不是陶瓷学院的，我是学化学，只是自己转跨行跨到这上面来。
7: 啊，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啊？
5: 也是那个。当时2015年，我父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叫我回来的。以前我们是做大缸的，做酒坛。
2: 这个曾经烧制大缸酒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有着100年历史的老窑厂。如今，从空间打造到聚拢客流，早已在这名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手中展现出了全新风貌。
4: 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3: 特别喜欢。
4: 就是在门口看的那几个，大概就是100毫升左右的那个小壶，精致，好精致。
10: 就是这个，就吸引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他们那个釉料是自己制的，
3: 对。
10: 要卖不卖？我都想买一点，自己去算一下看一下呢。
11: 第二次来了，
12: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很爱泥土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非遗的那种手作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200多年的古窑吗？然后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5: 文化墙我们会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3: 这就是文化墙。
5: 对，用我们废弃的老瓷器，甚至还有一些老窑口上的瓷器，我们做一些装饰，让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我们排布的让它更舒服一点。还有我们的龙窑，我们会倒腾得更安全，看上去更震撼一点。像
3: 这个地方还可以喝茶是吧？感觉
5: 对对对，它大家可以在这休息。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烧废的一些瓷器，然后我们会设计了一些这种陶瓷的这种废墟墙。然后我们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樟树啊、红枫啊，你看它有一种夹道的感觉。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茶室，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拍照，特别有感觉。
3: 哦，这个地方，
5: 对对对对，这样打卡有点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能被参观的一个窑厂。从去年呢，一年大概有个3万人，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忙的，客人来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好用心的接待客人，不忙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把瓷器做好。
2: 甘太之为何会投身到洪州窑的制瓷事业中？这还要追溯到13年前他父亲所做出的决定。
0: 2013年初的时候，洪州窑晚泥鼎制陶工艺列入了江西省的一个非遗，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原来都老师傅在这做嘛，他们就是自己攒工钱，几个人合伙在一起在做陶器，就是坛坛罐罐，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已经几乎没有了。2013年的时候，当时刚好承包到期，所以我说把它承包下来。这个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老龙窑、老工艺，当然还有一个老场景。但是对洪州窑本身真不了解，通过后来才知道哈，它在陶瓷史的地位是陶和瓷的一个转换之间，也就是它前期它就是制陶的，后期它才慢慢出现了青瓷。
2: 父子二人虽然都没有烧制陶瓷的经历和手艺，但父亲当初的考量却成了甘太之自主创业的缘由，这也开启了他长达4年的游学之旅。
6: 之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就是想着他家里既然有这个事业，让他回来试一试嘛。而且他自己都觉得他可以，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接触过陶瓷，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5: 景德镇是经常去，那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去了德清窑、龙泉、河南钧窑，还有汝窑，还去了云南建水，4年嘛，
3: 4年时间，
5: 跑了27万公里，
3: 就是这辆车，
5: 分了好几辆车开。
3: 哦，到当地的话，人家知道你是去干嘛的吗？
5: 我会告诉他们，
3: 就很直接。
5: 我会告诉他我是做洪州窑的，我做在宜春做陶瓷，我说你能不能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算完全入行，自己看别人拉，看别人修，看别人配釉，看别人烧窑，至少在我懂的层面，他们都会告诉我。当然，你没有足够的实践的话，人家把一些家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实话的，因为它里面小细节经验太多了，你自己摸索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
2: 虽然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陶瓷行要想真正入门，仅靠摸索是远远不够的，有良师引路才是关键。
5: 拉胚、修胚、刻胚，这个就像练毛笔字一样的，你是不能间断的，平时自己要练一练。
3: 窑炼，洪州窑的这个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大概有多少道工序？
5: 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寻泥开始，到最后一道烧成瓷，我们大概有26道工序。
3: 这些工序的话，那您应该都很精通了，应该。
5: 其实精通算不上，但是我对每一个流程我是比较了解。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不单单自己会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也会去问我师傅。我第一位师傅叫陈东狗，他主要是做湖田引青的，主要是跟着他学釉料。第二位师傅呢是廖光荣老师，他以前主要是做洪州窑。
3: 哦，他就是做洪州窑。
5: 他主要做洪州窑，做黑釉，做吉州窑，也做建盏。比如说刻花有些什么手法，可以用什么工具，怎么去做成型，烧窑要注意些什么，他甚至会直接告诉我陶瓷的配方。这两位师傅呢是给我安装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一个陶瓷思考系统，怎么去品陶瓷的韵味。陈东狗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泥料是陶瓷青釉的灵魂，泥料是陶瓷的骨头。然后第二位廖光荣老师说了一句话，最美的东西都在身边，不要找太远。
2: 在甘太之看来，洪州窑的烧制技艺贵在坚守，通过打造差异化经营，进行资源整合，才能让这份坚守获得市场认可，进而给洪州窑的复兴筑牢双重保障。
5: 我们会在意自己的一些阅读量，客人会把他们看到的美给展现出来，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大概在5-6百万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关注他的一个真实消费，买水洗多啊，还是买这个花器多啊，我们都会去关注他。那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产品哪些是接受度更高，那我们会基于这个点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让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之后会给到大量的建议，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比如说我们的体验感在哪个地方要加强，哪一棵树要种得更好一点，甚至我们的杯子收孔能再收一点，这个尺寸要不要那么大，这个水洗可不可以做得再小巧一点，这个花器是不是可以再变大一点，它的气质更好呢。这些建议都是最真实的使用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改进我们产品最明确的方向。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2: 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3: 刚好托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啊，
3: 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3: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3: 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3: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5: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6: 我上过去有点滑，把它埋了。
3: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3: 就一人拿一根。
1: 对对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3: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3: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青藤，
3: 这就是青藤了。
1: 对，已经看到了，
3: 还是很细。
1: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3: 天上爬的。
1: 对，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低藤在这儿啊，找到低藤了，
3: 来，
1: 你看这，
3: 快。
1: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3: 到处乱窜
1: 啊！你看这，
3: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1: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3: 可以用了的。
7: 你看这根，
1: 这根就可以用，这根就可以用。
3: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1: 太嫩了，
3: 太嫩了
1: 啊，容易脆
3: 断，不结实，
1: 对，它韧性还不够。
8: 你看挖到哪里去？看那，你看有多长？
3: 就很长。
1: 对，
8: 你看这有多长？
3: 这到头了。
1: 这就是它的叶子。
3: 还没到头。
1: 没有，没有，没有，
8: 没有。慢，它就长起来。
1: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3: 我看看叶子。
1: 那细的那个。
3: 这个有叶子。
1: 对，
3: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1: 对，
3: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1: 瓜藤是三片叶。青藤是一片叶。
8: 这个是剥皮，看到没？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它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1: 它就出来了。
8: 就出来了嘛。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1: 等一下再拿。
8: 继续强行，
1: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3: 这些
1: 对，全是，
3: 青藤，
7: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3: 很大一个接口，
7: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0: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7: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3: 大概蒸多久啊？
7: 蒸个10多20分钟。
3: 好。这里边已经有了。
7: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3: 还挺烫的。
7: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3: 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7: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3: 它不会折吗？
7: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进了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这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
3: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7: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3: 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7: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3: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7: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3: 结实
7: 啊，对。
9: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煮里面香，这个也会也有难。
3: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9: 不满，这个手艺倒是满意，真是活着了学着了不，慢慢学。
7: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藤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3: 不超过2厘米是？
7: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师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10: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很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0: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7: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

0: 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1: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0: 可以。
1: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1: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1: 对，正方体。
0: 对，
1: 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2: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0: 我妈抢掉，你就拿下来。哦，对对对。
1: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0: 对对对。哦，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1: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0: 对对对。
1: 干多少年了？
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1: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0: 学习，
1: 这个、
0: 对对对。
1: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0: 对，创新。
2: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0: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2: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就走了，
5: 80多年了，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边，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
5: 采盘
4: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哎，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
6: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盖也好。
0: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6: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3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00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7: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4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2: 从小到大，藤箱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7: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2: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

0: 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心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她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丝椅》。
1: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丝椅。
2: 为什么叫缪丝椅？
1: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丝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生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2: 哦，这两边啊，
1: 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坐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坐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就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啊，
1: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2: 哦，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1: 对，
2: 很舒服，
1: 对。
2: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1: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0: 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心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1: 我作为零零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搞包谷一碗吃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迈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我是南京的，真没生来的，你看，来的，现在没有想死一个呢，你是干嘛的呢？教育，教育，你多的呢。
0: 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以前我用的大一个，其实杀一个吧，一个一个五十个。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
1: 我的板都想着有多10几分钟啊，这个时间人工的，这米浆长的好干不动了，多享受一下老年，不能担心没搞好的了。我就家给你三年了，但我负担也呢。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1: 慢点，不能吹。吹了给他演几六啊，我都吹一个。嗯。好。
3: 嗯。我放。
1: 我没讲别的。
3: 再
1: 行行行，
3: 好啊。
1: 对啊，以前有没饭菜？哎，我煮的，应该叫我煮过来呢，煮土油。你刚过来的。
4: 小个时候蒸鸭，冇识蒸，就会蒸到会爆皮爆裂，在我妈个面前系可以先过奸的，但系在我爸个面前仲差少少水平。

0: 明天呢，回去工人。
1: 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子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
3: 我努力了。
2: 这个粥，
3: 每次来都要买一个两壶，一个做几多食。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卖，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卖。你几多噶靓仔？
5: 八个
4: 系嘛？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4: 我外公之前同我妈讲，你坚持做好呢样骨肉嘅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嘅。我妈真系做到嘅。
0: 食客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4: 我要是我妈嗰个样子，妈妈坚持做一样事，就以后佢哋又会嚟揾我，问题我回来揾你食一日啫。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4: 一般过年就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男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灯，里面会做一个喷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快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

0: 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玄阴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1: 能习惯，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因为吃，吃了能有裤就接白起来吃。
2: 那是吃过，第二天都在那好吃。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惠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1: 老龙食油咸结果汤都最结结开满。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1: 我等将那锅搞，那个的个辣就炸会出，一个炸皮也炸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的，先那一霎的时间一做，看那，你家姐姐个婆娘做，但是呢，你婆杀因啦，所以伊个那就唔够胖，接下来处理，那个咪个好贵又好，真哩贵嘿，江苏啊，成功贵啊。
0: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卤汁和肉汁缓缓地渗入滚烫的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

0: 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2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1: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那边那个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0: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

0: 你自己试过没有？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0: 是钓鱼牌吗？但是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就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0: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下一步就是米其林了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
3: 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4: 可以过来尝一下。
5: 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
2: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0: 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2: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6: 很生气，吵架，
0: 男女混合双打，
6: 这都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他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0: 现在很开心，
6: 很开心。现在
2: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7: 你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2: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7: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8: 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卫生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 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2: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7: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2: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
7: 包3分钟它捞起来，它是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2: 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七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一两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
1: 老板，高温食品要拿来，
7: 食材。

0: 今年呢，
1: 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炖煮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11点，汕头的三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2: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讲呢，无得拿，人家保护的，你迄个叫做保护的。
3: 每天都会有是吧？
2: 有人个爱去上海一家面，我面煎。
1: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作为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4: 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1: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5: 到人的有人，人的无人。哎，我这个就扛起啊，等于差不多60公斤就落了，一落好啊，这是。
4: 努力才能收。你看，我们呢，值咩13，值咩真系18。
1: 从最初一天提供20-30份盒饭，到如今每天200-300份，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4: 无啦，有咩解就食咩解啦，要煲就弄只来煲嘛，解决就挑改上寡些生活嘛，咱家金枝先生无就买只冬秋菜就改上生活啦。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吗？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1: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4: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1: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5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7点，78岁的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0: 了毛一说，我就那遐，我哩无来给你受受衰，我来受身。伊在我是唔敢叫路啊，我那妹我家己来给你受衰，我就让我做起来。
1: 伊在我妈都困在哩，要推人直接等我治，我那无时就受。
0: 我那时间
2: 够。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3: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2: 好，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来，大叔。哎呀，大叔，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3: 坚守九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2: 人心肉长了吧，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
3: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2: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3: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
2: 来了，弟弟来，给你。
3: 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 快乐！
3: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4: 这个面是海当家族，咱做饭行名是叫做德奥。这款德奥是做海广西省面，但是潮汕地区主要是做到海当家族人。
3: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后，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30亩到如今上百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0: 清明站后正，然后当作过后正，是不是？
1: 所以啊，厝边人估差不多放喺外围脚头吧。那唔对，那就食骨钱啊，当作熬就是做应该。
2: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东京鼠的收成并不理想。
1: 这块就是咱无选用农产金，去年雨水比较低，咱雨水再低，个煮的产量就降低。今年年头个水也是了低，就是今仔个煮爱无米粉。
2: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东京鼠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东京鼠砍断。新鲜出土的东京鼠根部结鼠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东京鼠的东京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东京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鼠、冬粉鼠，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东京鼠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东京鼠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鼠，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东京碗才是东京鼠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鼠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鼠块磨成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鼠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鼠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鼠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碗，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碗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碗，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3: 听到那小小料就好，要不就大点。
2: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鼠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

0: 百斤的东京鼠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1: 传统潮汕人对东京丸拢是白丸，做是做早，咪习俗就是吃料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咱无发烧啊，也是加烧啊，大人就咱来吃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5: 真好喝。
1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寻一座僻静的山，一条遥远的河，也许还能再见旧时故乡。顺着炊烟飘来的方向回家，与伙伴嬉闹，在田野纵歌。吴乡是烟火气息堆积的地方，人间五味，烙印之深，直至今日想再去试探。川味第四季，群山之后，五味乡愁。天宫山深处传来了我们最熟悉的童声。

0: 四年级学生向思林明年将去镇上念书。放学路上的嬉戏和收获将不复存在。思考着这些，向思林偶尔会有苦恼。仙村以向氏族人为主，祖辈300年前移居到此，寻到了僻静而丰饶的宝地。在农人心中，这一亩三分地是一份底气。孩童们天真爱玩闹，向思林因为一个小小职责没有留恋玩耍。周末到了，在镇上读书的哥哥姐姐都会回来，一家人的晚饭将由他负责。
1: 你们好久回来哟、
2: 哦？下班回来。
1: 今晚上弄好的菜来？
2: 吃遍地。
1: 哦。
0: 对厨房中的一切早早投入兴趣的向思林，已经与山中的各类食材相熟，与家里的小小厨房相知。
3: 因为我爸爸他们每天都得前头干活，不是的话就急，破产悲惨，每天都回来很晚。我看到爸爸他们太辛苦了，所以我想把他分担一下，所以我就给他们烧洗澡水还有弄饭。
0: 农人的孩子早当家，向思林很快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家常烹饪。爱好做饭的孩子

对烹饪的理解是朴素的。手法里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将自己认识的食物

0: 暗藏着一种力量，能让一家人在辛劳之后尝到满满的幸福。家庭烹饪其实并不困难，但每一餐都记录了一次真心付出。
1: 妈，你好久回来了，华少。我房弄好了。
2: 妈，我哪儿回来？
1: 爸，走吧。
0: 或许有些时候，外人看到的身不由己，可能是一个家庭强烈的向心力。父母归家，今天捕到的鳝鱼由母亲烹调。与竹笋简单会炒，就是一道属于周末的特别加餐。哥哥姐姐从镇上回来，向思林有团聚的喜悦，还有去镇上念书的期待。家人们相互慰劳，期许未来。被食物和爱包围，是最朴素、最真挚的快乐。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秧苗吐翠，随风摇摆。此刻，大地最生动的面容在田园显露。每年此时，雷祖成总会带着家人往田里投放一些鱼苗。新一批小鸭子也将进驻这个生态家园。
3: 来，
0: 等到稻花香时，为保收稻谷和鸭蛋，鸭将转为圈养。用盐水浸泡，鸭蛋将变成咸鸭蛋。鸭蛋在香料秘制的泥浆里翻个身，裹上泥袄，再披上糠皮外套。这是咸鸭蛋更隆重的版本。鸭蛋华丽转身，被制成皮蛋。一些地区称灰包蛋。
4: 你是拉回去吗？放在这儿。
5: 拉去走。
4: 还是放在客厅一辆通风的地方哈。
5: 哦。然后呢，人家过年就来到喽。他
6: 一年四季在这儿。
5: 这儿哦，过他过了
4: 每年
5: 才来。
4: 你上午来了就这样哈。
5: 休息嘛，加工了下午来，买了早上来。
4: 对，我打电话就见。
0: 唐宇是一名电焊工人，十年前从母亲手中接下专做灰包蛋的小店。这家店已在这老街上屹立37年，每年端午都将制作上10万枚。灰包蛋的灰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乡下长期供应。灰内有乾坤，稻草烧成灰，再加石灰、玉米杆灰混合拌匀，最后加盐以及茶汤制成泥，能赋予鸭蛋错综复杂的风味。一些人认为它是初代分子料理。打开皮蛋，蛋清嫩脆，蛋黄糯香，配上鲜辣的烧辣椒，淋上秘制红油，是当地常见的吃法。皮蛋对川人来讲还是一种端阳美食。
7: 你干啥？不不
0: 当食物滋味足够强烈。

0: 自然会更难割舍。芒种时节，一种白色的野果遍山坡，黄毛草莓在西南山林中常见其踪，果实小巧，口感酸甜，果香味浓郁。这种野生草莓是李翠英的法宝。采摘这种野果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孙制作零食。一位顾客的建议让他决定将零食改为店里的时令特色，清洗沥干后做糖渍处理，加面粉和匀，在锅上烙成松软可口带有微酸果香的小甜饼，既富野趣也有童趣。
1: 多少钱吗？
2: 对，不要这钱，你跑着分别得好多了，
3: 还可以。
0: 李翠英总是乐于找丈夫尝菜，这次也不想她错过这一份山林清新。
3: 甜不甜？甜甜
2: 甜，好吃的很。要什么哥？
3: 我要在哪儿吃这的？
0: 从三间老旧的瓦房，到雅致明净的屋舍，李翠英与丈夫一同深耕山野，以山林食材、乡土烹饪，将农家乐经营得有条不紊。
3: 怎么样了？好好，那就走去吧。
0: 贷款修建新房后，夫妻二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美食理想。
4: 以前这个地方很落后，我们只是听我们老人说种胡麻都不长，就说明那个地的皮都没发了。当我嫁到这儿的时候，就一条沟草里都没得人烟。后头慢慢搞旅游过后，这些人都开始往路边上搬迁了。那最快最好是2008年以后，灾后重建嘛。
0: 即将步入天伦之乐的光景却出现了一些变故。丈夫不慎受伤需要休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将独自挑起家庭和餐馆的重担。
3: 要管家的，管孙孙，管好子孙，老母亲，真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我觉得相当的困难。我们爷爷小担灯，其实困难在我的心来说都不算困难，我认为都会迈过这个坎儿。今后就作为啥子，不断的提升我的技术，我看一些书，我就自己在我的基础上调节一下嘛。专门准备这个环境，你这个想太多了。
0: 夏至。长江支流的秀水河中，一种神奇的鱼儿正在洄游。试图寻找产卵的最佳水域。
5: 哎，把鱼虾捡过来。
6: 放过一下，放过。
0: 桃花斑纹理仿若光影折射所作，因似桃花色彩的斑纹得名。
7: 十三位
8: 马克。
0: 于敏是一名护河人，他每年都会跟随当地水务部门拜访这个种群，对他们开展详细的普查统计。这种鱼群数量小，是珍贵品种，肉质极其鲜嫩，但今天被捕捞的鱼儿们却不是被呈上餐桌。十年禁渔，休养生息，生态需要得到修复。90年代初，城市餐饮开始兴盛，河鱼数量锐减，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好外出务工。10年前回乡，成为了维护河道

0: 环境的合掌，当初捕捞的记忆可以用来保护鱼群和水系。承包了小鱼塘后，渔民盘算起了养老生活。如今人们食鱼不再靠河水送来的缘分，人工养殖之下，人们获取新鲜鱼十分便利。
1: 起军，
0: 渔民今天要烹制一道菜，叫大肉黄辣丁，这是一道罗江传统名菜。前些天渔民刚在一次聚餐上尝到专业厨师所做。五花肉与黄辣丁同烩一锅，猪肉释放的油润同酸菜的酸香，将鲜美的鱼肉烹得恰到好处，演绎出和谐的香鲜滋味。每每尝到喜欢的菜，他都会复刻一番与老伴分享。
1: 吃啥了他们？
0: 一荤一素，平常却从不将就。白露至，秋收忙。九月的成都平原，良田中的稻谷等待人们采收。传统的人工收割，农人要与扎手的稻叶较劲，还要与炙热的太阳对抗。今天现代化设备的进驻，早已让平原上的广大农民从这项苦差中解放。遗落在田地里的稻穗颗粒为鸭子们备好了户外野餐。春日里的小鸭秋收后雷组成，会让他们重新回归田野。过去的职业赶鸭人会沿着稻谷成熟的区域迁移，赶着小鸭出发，让他们以田中剩余的稻穗为食，享用着秋收盛宴并长大。他们的粪便又成为了稻田的养分。在推行环保的今天，不在田间焚烧秸秆，农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也愈来愈淡。稻草与鸭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九尺镇早在上世纪就被誉为板鸭之乡，经过香料浸渍的鸭肉香味饱满，挂晾去除表皮水分后，鸭肉更加紧致。

0: 药草中似乎蕴藏着玉露的香气，微火烟熏中慢慢沁入。熏好的鸭需要再次经过挂晾风干。老姜、花椒、辣椒等多种香料熬出的老卤汁加入，能在板鸭的风干本色、烟熏渲染之上，再添一重馥郁鲜香。九尺板鸭还不能少了最后一道工序——卤香。卤汁赋予其红亮姿色和香甜嫩绵的风味。
1: 这是木香，这是姜香，姜香瓜。

0: 汁美肉嫩的卤鸭如今方便携走，让故乡滋味能多陪伴远行的人们一程。农家最常用蒸的方法来加热熏鸭，油脂溢出，香气弥漫，咸鲜中带着卤香。从小满到中秋，垒组成的稻香鸭已经成熟壮硕。在团圆之际，犒劳一家的餐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家肥美的鸭子。熏鸭原本是方便除毛，燃烧稻草的熏香却成了农家鸭肉独特的风味印记。今天孙儿上灶做饭，硬菜是一道家常烧鸭，鸭肉以菜籽油爆香，加葱姜大料去腥。小火慢煨，让肉质紧实，汤汁馥郁。泡椒鸭杂、泡椒、泡姜、酸萝卜是标配，爆得嫩脆兼备，酸辣入味。这些农家风味依然在灶台上延续，吐露着人间烟火。一份乡间的家常稻香鸭，似乎能勾起太多的去年今日。回忆遥远些，或许能去到赶鸭人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秋高气爽，四公里外娘家的田地是李翠英造位的大后方。春夏是山中来客的旺季，深秋和初冬便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试菜。山外人慕名而来，是为尝到最地道的农家风味。顺应时节，李翠英还是用她最熟悉的三餐四季来装点新家园。对李翠英来说，全心全意将农家乐经营妥善，才是眼前最好的出路。要以烹饪技艺安身立命，非专业出身的李翠英不甘桎梏于农家灶台上的经验。灶位数年，他总是在田间灶头往返，换新盘中美味，变着花样诠释乡野食鲜。
1: 恁自己做的东西，我尽量自己做，采集我当地的蔬菜、当地的食材，用我传统的手艺，多年的那种经验，给顾客呈现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0: 豆渣是值得一试的美食材料。贫苦时代诞生的豆渣饼，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渐渐被遗忘。李翠英希望以特色农家风味让它重回大众视线。油煎后香软在心，酥香带着淡雅的豆味。板栗炒之后更易剥壳去衣，板栗烧鸡是热门美食。李翠英决定用山里的土鸡来烧制，鸡肉爆香调味后再以柴火慢煨，鲜板栗最后加入一同焖煮，香甜渗入，鸡肉软嫩多汁。鲜核桃仁配合韭菜、小米辣和蒜凉拌，配料的辛辣更加突出了核桃仁的脆嫩鲜甜。怪味是川菜中极难把握的味型， 李翠英只从口耳和书本中了解过这一味型，酸甜麻辣香是怪味也是绝味。
1: 挑两份油吧。
2: 明叔叫明叔他们八点钟要吃饭，给他们煮出来啊。
3: 八点钟吃，
2: 他们吃了给他们出去，他们人家出去有事。
0: 这个冬季女儿和女婿决定回来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
1: 因为我女儿的明年比我更还更胜一筹，她创新嘛，就是我用古老的弥补她，给她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充分融合，我们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4: 给我省的拉什么
5: 坐不能坐坐这了。
1: 下一个说婆婆爱你，来拥抱一个。哎呀，
0: 有了家人的相助，他有了更多时间感受自己期盼已久的天伦之乐。孩子偏爱的食物常被长辈们用作安慰或奖励。今天他要做一道外孙最爱的腊猪蹄，火腿腊肉用柴火炙烤，外皮能瞬间释放腊味甘香，沸水冲洗，肉质舒展。炖猪蹄搭配上腌萝卜卷和冻豆腐，满满的幸福暖意，老少皆宜。
1: 我不晓得我有一种力量，反正再大的困难，受再大的阻碍，但是我是千方百计把它完成了。我也想，只要我活着，我就完成的事，只要我有这个信念。最怕的就是我的这不信念了，我就办不成了。
0: 有时候维持平凡，抓住稳稳的幸福，已经是一种旅程。
1: 记住没？记住没？跟我说他记住没？

走过漫漫长冬，春天如期而至。从捕鱼为生到护河人，渔民目睹了山河的幻变，环保治理一点点还与河道最天然动人的面貌。身在大美田园之中，渔民深知生态和谐来之不易，许多走出乡村的农家人半生拼搏，有喜有悲，回首时都难掩对故乡的眷恋。老家的厨房有着最熟悉的灶头和案板，似乎在这里才能烹出一家人最惦念的味道。

家常菜式，或咸鲜味浓，或酸辣爽口，做法一直烂熟在脑海，滋味也一直印刻在心。锅中沸腾的总是人们最熟悉的家常美食。对许多家庭来说，不管生活怎么前进，备好丰盛的菜肴才是最美满的象征。趁着家乡举办油菜花节，城里的孙二回来，一家围坐，团圆的欣喜就已成为这一餐最重要的滋味。中国人用数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格局。

回首望去，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在为未来种下新的乡愁。或许乡愁是时代向前不可避免的产物，或许乡愁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回音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我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8: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7: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8: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9: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7: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0: 隔空开始塔点事儿。
7: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11: 多看多看多看，
9: 一锤定音，
7: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

0: 位，黄大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湾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湾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经常抖擞的这样子。
0: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器，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0: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边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0: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 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届小小的茶园

0: 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七八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五六七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八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八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溜得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

0: 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土创绘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官知道是很好的。
2: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电影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了
2: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绘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五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一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您。
2: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正
2: 好是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 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曾有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0: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2: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0: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箫
2: 啊，
0: 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绣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绣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2: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0: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6: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啊，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2: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碧鸽，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7: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2: 王先生好，
7: 谢莹莹哈，
2: 哎呦好，
7: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2: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7: 江西景德镇，
2: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7: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
2: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7: 大概是5年前，
2: 嗯，
7: 哎，我看到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2: 隔空学习，
7: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2: 当然，
7: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
2: 嗯，
7: 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2: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7: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
2: 嗯，
7: 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2: 当然
7: 他说多少就多少。
2: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7: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2: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7: 我对他的认知。
2: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碧鸽。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7: 清一色，
2: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8: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碧鸽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2: 我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
8: 啊，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3: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9: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10: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9: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2: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7: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
2: 哦，
7: 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11: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

0: 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碧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2: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2: 对，
3: 然后我真的
1: 不是树脂啊，丝毫夺宝人。
2: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碧鸽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这对儿是真品吗？看一下。
4: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明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年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1: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5: 买了几年没卖掉
1: 哦，
5: 跟同行换了这一对儿。
4: 官窑置换年窑，到底是亏是赚？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5: 对对。
4: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6: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1: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4: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你好，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张先生今天带的这对五彩门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
0: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1: 对对，我看这个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成双成对的。
0: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1: 乾隆祭红。
0: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1: 盘子，
0: 换了这一对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1: 就确定。
0: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
1: 对。
0: 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2: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3: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4: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0: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3: 对对对。
0: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0: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3: 而且它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5: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0: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瓶？
1: 这个换了4年了。
0: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1: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0: 哦，就不卖了？
1: 对，自己留着的。
0: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1: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1: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0: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1: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格。
0: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1: 谢谢。
6: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1: 谢谢老师。
7: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1: 好，谢谢老师。
7: 他们也换。
1: 好。
0: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1: 对。
0: 他们开价是多少？
1: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0: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

0: 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季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1: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0: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1: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0: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

0: 高也没高哪儿去。
1: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像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嗯。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发发发发，
2: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2: 啊？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3: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4: 嗯，对对对。
3: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2: 谢谢张佳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3: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变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那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5: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过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的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6: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

0: 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1: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帖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2: 汪荣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在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嗯，
0: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3: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4: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5: 这个字儿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4: 你都不坚定了？
5: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6: 你说他的名字写的不好，
4: 嗯，
6: 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儿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7: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6: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都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0: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吴昌硕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0: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2: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可以20000元呢？一号夺宝人，
7: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它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0: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7: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3: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啊。
5: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0: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5: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0: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1分。李老师
2: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0: 他就想进货
2: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2/3或者1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6: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0: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
8: 新华门。
0: 对，来，我们三号夺宝人
8: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0: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的。
2: 说的都对啊，都。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作、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0: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8: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它还是比较丝滑的。
6: 袁立准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7: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0: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7: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6: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0: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6: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0: 闲无一事只栽花。
6: 对，
8: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它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认为这个是假。
0: 一醉从有。
4: 对，
3: 但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似的。对，这么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0: 是不是变枯笔了？
3: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0: 啊、没墨了是吗？
3: 没墨了，打印机、哦、
0: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间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多少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号多宝儿，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2: 我们说如果只是官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阁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啊。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4: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嗯，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4: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间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2: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啊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1: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做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9: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嗯，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 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儒家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9: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9: 对对，
0: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5: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0: 区别在哪儿呢？
5: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0: 它因为够精致。
5: 对，
0: 应该是清代的。
5: 对对对。嗯，
0: 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儒家觉得是真品。
9: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嗯，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嗯，
0: 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2: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2: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的不光是在牌子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嗯，
0: 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2: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儒家。
2: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嗯，
0: 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5: 对，很透明。嗯，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0: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5: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9: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嗯，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0: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9: 对，
0: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9: 是。
0: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5: 谢谢老师。
0: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
10: 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十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

0: 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啊，首先是如意头啊，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如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啊，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啊。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呢，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0: 卖给他。
1: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5: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4: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6: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4: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克利。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

0: 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乘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3: 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伏在体内，我们叫做伏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的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

0: 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1: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1: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哦。
1: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2: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0: 40天是常态。
2: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0: 哦。
2: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0: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2: 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2: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0: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1: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3: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0: 对
3: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0: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4: 我也同意。
0: 你也同意啊？
4: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0: 湖北也能吃辣。
4: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0: 对，
4: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0: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好。博宏是广东人。
5: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0: 老火靓汤。
5: 对
0: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

0: 怎么去理解它？
1: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0: 哦，哪三阴？
1: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0: 阴人
1: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0: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0: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1: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0: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1: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0: 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1: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0: 对，
1: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扶阳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1: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1: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这个 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

0: 三二一，嗯，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1: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哦。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2: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0: 这个粥非常的稠，嗯，这料是真没少放，
2: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2: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嗯
2: 嗯，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2: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少有。
2: 嗯，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哦，
5: 对，嗯，也是那儿喝的少，嗯，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又健康了一块，
2: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2: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0: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嗯，是这个东西吗？
1: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2: 哦，芡实不是薏米，
1: 不是薏米。哦，嗯，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儿。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0: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他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0: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1: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0: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2: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啊？
2: 哦，有技巧的是吗？
1: 对，有一定技巧
2: 的。什么技巧了？
0: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6: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醇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 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2: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7: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2: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7: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2: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
7: 对
2: 吧？
7: 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呢嘛，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来健运自己的脾胃。
2: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7: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2: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0: 王医
7: 生，你好。
0: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7: 您可以猜一猜
0: 这个。
7: 猜一猜，
0: 我猜一猜，我猜这是干蘑菇，
7: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0: 美食之城。
7: 花城。
0: 花城。
7: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0: 哦，一种花。
7: 对，一种花。哎，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0: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7: 好啊，看各位嘉宾。
0: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2: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7: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0: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7: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0: 啊。
7: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5: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它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它。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0: 刚刚听说博宏是你广东人。
2: 对，那博宏应该知道。
3: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0: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7: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2: 是木棉吗？
7: 对，是木棉花。
3: 木棉花。
2: 木棉不是红的吗？
3: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2: 对，
7: 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0: 是
7: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0: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7: 对对，它有五瓣，
0: 开得特别高，
7: 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

0: 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1: 哎，
2: 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1: 落红不是无情物，
2: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1: 化作食材更养生。
0: 对对，确实。
1: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0: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1: 木棉莲子猪骨汤。
0: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经。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1: 心静自然
0: 凉。对，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同样的功效啊。
0: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1: 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0: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是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1: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0: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2: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才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3: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2: 这么快就吃完了，
3: 两口吃完了。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2: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0: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1: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1: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

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两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三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

0: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1: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少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0: 对，
1: 涨秋池。”
0: 是
1: 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的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0: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1: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两顿。
0: 两顿不行就三顿。
1: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0: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2: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0: 对，
2: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说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0: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1: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0: 明白了。
1: 哎，
0: 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1: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0: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3: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职场健康。

0: 客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
4: 嗯，
5: 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4: 别人怎么看？嗯，
6: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4: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7: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4: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8: 大概呀，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会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4: 就是天凉了，然后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8: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啊，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胃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 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4: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9: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4: 对啊，
9: 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啊这些患者，
4: 比如感冒发烧，
9: 感冒啊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4: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9: 炎症的状态啊啊，它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啊，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啊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啊严重的肝肾疾病啊啊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4: 哦，小宝宝不能贴。
9: 那么第七类呢啊，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啊，这群人啊，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其实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啊，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啊，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啊，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啊，他也不适合贴啊。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4: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9: 对，
4: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5: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4: 哦，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7: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心散心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
4: 哦，
7: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
4: 哦。
7: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4: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7: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4: 哦。这样的、
7: 对，
4: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5: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4: 你贴了一整天是吗？
7: 对，
8: 时间也是过长，
4: 时间太长了。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7: 对，
4: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7: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4: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7: 对
4: 啊，
5: 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8: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4: 啊，你看
5: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4: 是吧？
5: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4: 所以不是时间贴得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8: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 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

0: 所差异的。
1: 嗯，
0: 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服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1: 哦，
0: 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服呢1/2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1: 哦，小孩应该少一点。
0: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服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
1: 嗯，
0: 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1: 对，
0: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1: 哎，对，别人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然后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0: 是
1: 对吧，小雪？
2: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0: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
1: 哦，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3: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
1: 啊，
3: 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啊，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3: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1: 哦，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4: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1: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5: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
1: 嗯，
5: 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儿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1: 哦，何鸿，
6: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1: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啊？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 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7: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1: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7: 对，
1: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6: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1: 真挺像的。
3: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1: 啊。哦，
3: 茉莉就知道了。
6: 哦，
3: 茉莉花，
6: 茉莉花，
1: 它毕竟没开起来，它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6: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7: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6: 扁豆花，
7: 对，扁豆 花，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7: 对，吃的那个扁豆。
6: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就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1: 嗯，
6: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那个薏米，
0: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
1: 哦、
0: 炒薏米，
1: 炒
0: 薏米，
1: 嗯，哦，对对对，
0: 炒制。
3: 经
0: 过炒制的
1: 炒过啊、哦，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0: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7: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1: 鸡蛋花呀，
7: 对，
6: 听过蛋花，
1: 蛋花汤是吗？
7: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啊、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1: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7: 对，
1: 哇，太好了，
7: 还可以醒皮、
1: 这个、还能醒皮，
7: 对，
1: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7: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1: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3: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1: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3: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三银花啊。那么我们这个三银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三银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

0: 清涕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味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涕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心情烦闷的啊。
1: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它可以中和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0: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一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2: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0: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3: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4: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1: 好，
2: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2: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6: 网络直播测评，表面公正，实为欺诈，偷梁换柱，人为操控，所谓实测全都是演戏。
7: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8: 我在这里我们卖这个机，它表现越差越好。
6: 调换样机，篡改设备，镜头后面精心设计，镜头前作假比拼，各类手法轮番表演。
8: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9: 就一个都是倒水，一个到底转头，然后洗出来的总算就有一点对比，然后就是开麦。
6: 网络直播测评为何变味儿？谁在网络上欺骗消费者？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315晚会就曾播出翡翠直播的江湖骗术、苦情戏的局中局等节目，揭开虚假人设、剧本带货、诱导消费等陷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近期我们财经调查栏目还是收到一些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4000多的机器给你们做到3000多，3000多的给你们做到2000多，怎么整？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啊！
2: 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台洗地就回家。
3: 家长，你买这个多花1100块，用个6年7年没毛病。
4: 因为它的风道很窄，这一块零件堆满了，风出不来，性能还很差。
5: 每台机器做到公平公正，宝宝，除螨一定要看拍。

0: 做到有效，拍出来大吸力给它吸走，一边拍一边吸才是真除螨宝宝。
1: 这是消费者眼下最常看到的网络直播测评的场景，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范围涵盖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可以说，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个别网络直播间呈现的商品测试效果与消费者实际使用体验之间有着明显偏差。同样的家电产品，为何直播演示和日常使用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差异？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
2: 我们公司的扫地机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行业都是卖得不错的。这扫地机我们公司赚了多的主播一个月也有5、6万、7、8万。
1: 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直播间醒目张贴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等宣传标语，对外标榜客观公正的实测理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 S50 Pro、 G30、U300 Max、 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3: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地面上猫砂、碎纸机还有长头发我们都布置好了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测试了。
1: 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直播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在统一测试区域内人为铺设猫砂、碎纸屑、长发、酱油等杂物，刻意制造重度污染的极限测试场景，以此开展产品清洁能力对比演示。
3: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块没拖到。
1: 除基础清洁能力比拼外，自清洁功能也是本次商品测评的重要环节。多款扫地机完成地面清扫后，依次返回配套基站，自动完成集尘、污水回收等操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4: 要看自清洁的话，我们等这3台机器全部洗完抹布之后，把这3台机器给它翻过来，看一下抹布能不能洗干净，这个头发能不能缠，好吧？
1: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5: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吗？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1: 在直播间的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保证他们主推产品始终呈现最优测评效果，他们专门准备全新备用设备，用于替换全程参与高强度实测出现污渍残留和毛发缠绕的真机器。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5: 如果他有个地方拖不干净的时候，那就我过来，我就说还要拖干净，就让主播移一下镜头，然后他小助理就会在后台口水说，哎，看一下 T90 的细节啊，或者说看一下 T80S 的细节，就会把镜头移开，然后你再去整就行。你总不能说当着直播间的面去擦，那不完蛋。
1: 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普绕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等到主播调转镜头重回该产品时，画面上呈现的已是焕然一新的机器，而看直播的消费者丝毫都不会觉察到测试的机器已然被换了。
6: 这边是 Houdin Pro， 它这个用的是叫做割毛滚刷，它就是内嵌钢刀，它这个主刷里面有个刀片，你头发吸上来的过程中直接通过这个刀片给它勒断掉了，就直接物理切割，长头发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抹布看一下，抹布洗得也很干净。
1: 经过人工替换和场景整理后，镜头中的主推机型赛道整洁干净，设备抹布洁净，滚刷无毛发缠绕，全方位展示出优异的清洁与自清洁性能。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与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反差。
5: 这台机器牛，就像测那个毛发缠绕啊什么的，100%会缠的，什么机器都不缠，没有说那种完全不缠的机器，就是为了显得它那个效果更好。
1: 如果不是亲临现场真实参与这次商家的网络直播测评的话，这场对外公开宣称全程实拍、真实客观、无剪辑、无剧本的家电测评直播，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场提前导演好的戏，整套测评流程都是人为设计、刻意演绎的，测评结果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参考性。而且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记者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中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
5: 如果是哎，主播在这里测得好好的，这边没多干净，你说哎，突然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那就很明显了，所以就需要水军来带节奏。
1: 除了利用现场人员配合调换设备、场外的水军控评等手段美化主推产品外，直播团队还需刻意打压竞品，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为此，主播与助理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5: 这机确实磨叽，他每次要晚一点开机，对，因为他狗是很快。
3: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就左边右边都脱到了，中间漏了。
5: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放，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3: 他这个是头发缠了很多了是吧？
7: 是的。
3: 这个头发缠了直接机器卡死了，我们就先放那儿吧，这个我们就不测了。
5: 你没发现吗？我们平时都不给他清理的。他如果自己翻车了那更好，那就不用管了。他如果不翻车的话就给他加测一轮，到时候就也可以给他淘汰掉。
1: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 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5: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7: 有在这里吗？

0: 它表现得越差越好。
1: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卖货而卖货。
2: 直白的话术撕开了行业遮羞布，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而这种靠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并不是新鲜手段。2022年315晚会就针对直播间杜撰人设、搭建虚假布景、演员扮演商贩、上演暴力砍价、打着偷渡走私的幌子、高价售卖次品的现行进行了曝光。
3: 咱那个直播间也是演戏那种，
4: 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三层铺，
5: 不要跟我弟弟摸摸叫啊！
6: 两百万
5: ，
6: 你们怎么能
7: 打人啊？
5: 慢点，不说那么多，来，让他们做准备。
6: 不要看着我太凶了。
5: 19万，投降。
2: 2023年315晚会则调查曝光了情感主播编排全套剧本，扮演孝顺儿女，搭配假医生出镜，把普通鸦片糖果虚假宣传成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神药。
0: 哎，都假的，演员都是雇的，花钱雇的，雇编的啊，写剧本。
8: 产品基本上都是套到剧情里面的，想卖哪一个品，想把它卖爆。就给大家铺到剧里面，有的就提前一场就铺了，让粉丝觉得你不是在卖货，你在做好事，做善事。
2: 尽管监管持续加压，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却并未彻底绝迹，只是不断变换伪装。当年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摇身一变，藏进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直播间里。
9: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10: 没事，
9: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你们决定一下，下掉是吗？那就3号走。
10: 可以。
9: 25号下掉。
10: 可以。
2: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6: 这个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就是说它这个垃圾赛道它读到一半它不行了，这个时候就 pass 掉，然后主播喊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是哪台要下掉。
2: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9: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下。
10: 老李，
2: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6: 为啥不能开关机呢？因为你们不放开关机，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或者关机啊。
11: 你先放在这里，你再按，别人看不出来的，是有多远啊？但是你放下开关机，走，一台机器。
6: 那我们这个人不属于造假吗？纯演戏。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在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 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7: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2: 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
10: 我拿了两个瓶子，这边是倒酱油，这边是倒水，因为要保证水分这一点，因为到赛道那赛道那个干位到那里就是会有一点，就一个是倒水，一个倒的酱油，然后洗出来的管刷就有一点对比，然后就是开麦。
2: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细微改造、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12: 这是一个塑料袋，我们把它堵住了。
13: 它堵住了以后，它就不太能吸进去了，是吗？
12: 哦，就你原来这么大一个口，现在就这么点儿，你来不及吸这么多东西。
14: 哎呀，水真的都是有，要不就修改参数。
2: 网络直播间造假，幕后水军暗中控场引流，不用篡改设备硬件，隐蔽套路同样误导消费者。
15: 咱可能声音方式也比较像，
16: 这是看起来专业，
15: 但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很明显去踩，但是你们水军可以去踩。
17: 然后学生挺好的，不要买什么广告，水军是领导，戏要演。
2: 个别直播间的测评乱象，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
18: 热风档位5 4 3 2 1，冷风档位5 4 3 2 1，吹完以后里面静电肉眼可见变多。
2: 本轮测评首先测试产品的除静电效果，主播分别使用不同吹风机对装有白色泡沫的亚克力管道进行吹风，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能越出色。
18: 头发吹完带静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热，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14: 热风档位5 4 3 2 1，冷风档位5 4 3 2。
15: 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2: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14: 像有些是动了手脚的，他睡不了。
13: 啊，这怎么动手脚啊？
14: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
16: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15: 这是一根针，它就可以放那个复联的针给它嘛。
16: 但是我说你想要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它烫成。

0: 往下面掰一点，掰一点，它就像棉毛。
1: 原来工作人员提前对竞品设备进行改动，人为掰歪负离子发生器探针，致使离子释放功能失效，除静电性能大幅下降，这才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2: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0: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还没控制啊。
3: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0: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有吹风机进风口嘛？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1: 为了带自己的货，为了销售的好，挣更多的钱，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而直播间工作人员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直播的核心并非如实展示产品品质，而是通过营造具有说服力的视觉效果，调动直播间氛围，获取观众信任，进而引导消费者下单。
0: 主要是靠互动，然后说的人相信，主要是你说的话给人谁信，关于说什么都会买，哎呀，随身的都是有，要不就修改参数什么的，他每一个好玩儿，全是好玩儿。
1: 类似的造假手段并非个例。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4: 这个地方也需要研究的，就什么情况？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辆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你手腕这么移动，谁看得出来？
5: 大部分的机器我们只做一个手脚。
3: 什么手脚？
5: 就是，
3: 这是啥呀？
5: 这是一个塑料袋，我们把它堵住了。
3: 它堵住了以后，它就不太能吸进去了，是吗？
5: 就是有些东西它吸不完那么多了嘛。就你原来这么大一个口，现在只有这么点了。你来不及吸这么多东西。
1: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6: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像过年的时候每天都有这么多，但是这个属于基本盘。你像我们一天都20-30万，那几天我们都感谢都忙不过来了。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1: 除了直接改动硬件操控测试流程的直播间之外，市场上还存在另一类测评账号。这类账号不会改动产品本身，而是另辟蹊径，用其他方式博取观众信任，引导消费。
7: 就是这种白板测评，就是在白板上写字。
8: 我们这种直播的形式可能和你以前所接触的和了解的不是很一样。这种学习测评它要看得像老师，
3: 那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是老师，
7: 很可能说明他们是演得比较像。
0: 这是看起来专业，
3: 这是真的测评还是怎么着？
7: 打了测评的幌子，然后我通过测评，我编了半天变钥匙，让别人觉得原来测评更好，
5: 就证明我们这个洗脑，不是证明我们这个话术是 OK 的。
1: 这个网络直播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鉴于学习机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学生家长，运营团队特意将主播包装成授课教师形象，以此贴合受众心理，提升可信度。同时主播与后台水军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营销闭环。主播在讲解时刻意维持中立姿态，而将贬低竞品、烘托主推产品的任务，则交由评论区里自己埋藏好的水军来完成。
7: 这边有三个手机扮演水军，
9: 比方说老师讲的好，我像 VP 的挺好的，这是赞美，
7: 就感觉很中立。因为我们不卖，所以我们就把踩死。但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很明显去踩，但是你们水军可以去踩。
9: 然后学生更好，不要买。
7: 就水军开始引导，戏要演足。
10: 从315晚会曾经曝光过的网络虚假悲情剧本、网络虚假卡

价直播。到如今，网络家电测评直播间调换样机，人为操控测评，恶意打压竞品。虚假直播营销全是网络主播们精心编排的演戏套路，既误导消费者，侵害群众权益，也扰乱公平竞争秩序，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我们栏目持续开展315回头看，深挖隐蔽化、团队化直播造假产业链，持续曝光各类消费陷阱。针对这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明确行业红线，常态化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发力，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发展。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网络直播测评效果，辨别镜头营造的虚假观感。唯有严格监管，消费者监督同向发力，才能让网络测评回归客观真实本源，助力消费的健康发展。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们下期再会。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昨晚11点多，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

0: 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多地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17点，巴威移动到安徽省无为市境内，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巴威登陆后持续给

0: 带来强降雨，虽然巴威的风速和风力持续减小，但是可能带来的灾害不容忽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台风巴威登陆时，通讯基站上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台风登陆前后的景象。
2: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坎门后沙的中国移动基站摄像头记录下的台风登陆前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巨浪不停拍打着海岸。位于大麦屿村的另一个基站摄像头显示，台风登陆时，狂风吹动密集的雨珠，猛烈撞击镜头。11号23时20分前后，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环登陆。通过中国电信的这个基站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狂风暴雨肆虐，一些树木发生倒伏。这个摄像头显示的画面是7月12号5点台风二次登陆后浙江温州平阳南基岛的景象。可以看到海面风浪已经减小。
1: 受台风的后续影响，温州市永嘉县出现持续降雨，南溪江水位上涨，发生今年1号洪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永嘉县的治口大桥西侧的208省道上。受降雨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南溪江的水位是有所上涨，已经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大家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树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同时大家看我身后，208省道往南溪江上游进入到沙头镇方向的部分道路呢，也是积水较深。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所在的永嘉县过去2天是有持续的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7月1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个永嘉县的面雨量呢是达到了221.2毫米。刚刚沿途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消防车、救援车辆，包括一些民间救援的力量，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身后的南溪江往上游走的位置。
4: 据了解，南溪江沿线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其中有一名老人在家中摔倒，救援人员驾驶舟艇前往被困者位置，将其交由120医护人员救治。目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应急部门提醒，台风离境不等于危险解除，民众仍要注意防范洪水、山洪等灾害。
0: 今明两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早晨，过去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每秒54.1米，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气象部门监测显示，今天8点至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有暴雨，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池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晚上10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转移群众超1万人。今天当地已出现明显降雨，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那其实在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鉴于当前防汛

0: 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万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受八危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峰景区今天也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九华山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景区现在已经暂停对外开放，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
1: 超强台风巴威持续影响上海等地，今天在上海恶劣天气致交通运营受阻。来看报道，
2: 这里是上海虹桥火车站，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目前虹桥站正处在一个全线停运的状态。那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整个一个候车大厅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只有个别的旅客在这里等待列车恢复运行。
3: 一会儿看那个虹桥机场有没有飞机有航班吗？火车平时确实碰到这个全部取消的这种还是比较少，不过也能理解。
4: 记者了解到，受本次台风影响，停运的列车车票可在停运公告发布后30日内，在线上线下售票窗口免费退改签，不记录改签次数，不收取手续费。
5: 属于一个临时停运状态，后续呢会根据台风路径的变化、风速、雨量以及灾害影响情况，会进行一个临时的动态调整。
4: 机场方面，12日，浦东机场取消458架次进出港航班，虹桥机场取消195架次，全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共计653架次，近30%航班调整。公共交通方面，上海多线公共交通实施分级停运与管控措施，全市轮渡包括崇明三岛客运全线停航，多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上海地铁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10余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降速运行。据了解，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从7月12日14时起，全市机场、高铁、地铁全网、轮渡等将分批次恢复。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7: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11: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

0: 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1: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0: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0: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5: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6: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4: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

0: 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 19.9 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的球票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消费动能呢？跟随记者来一探究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3: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4: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5: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5: 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6: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7: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5: 您好。
1: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5: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再打5折。
4: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0: 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以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随后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同样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15号、16号进行，分别由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8: 世界杯比赛激战正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正在大荧幕火热呈现。今天上午的1/4决赛吸引了不少球迷走进影院观赛，我们一起去四川成都的现场看一看。
9: 球开出，迪波林。
10: 今天早上9点，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影院内，球迷正在观看一场世界杯1/4决赛，加油声此起彼伏。此时的影厅仿佛变成了一面看台，球迷们用呐喊声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助威。
11: 这里的屏幕非常大，声音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今天我也是带着我的孩子还有家人一起，所以非常好的体验。
12: 我们大概每个人花了45元左右嘛。我觉得在影院里面，它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更舒服、更安逸一点，
13: 不亚于去看第一现场的感觉了。后面还有机会的话，肯定还会半决赛、决赛都会选择在电影院观看。
10: 据介绍，世界杯期间，这家影院推出了约映观影服务，人均花费45元左右，就可以在影院里享受巨幕画面加沉浸式音响的观赛体验。在世界杯期间，不少消费者选择来影院观赛，大幅提高了电影院早间场次的上座率。
14: 世界杯主题观赛呢，主要有2类定制产品。

0: 一种呢是直接购票，然后另外一种是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整厅的包场，我们就会根据需求提供影厅、音响以及现场氛围布置等服务。
1: 观赛之外，院线还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将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搬进了影院，让球迷在感受世界杯氛围的同时还能买到心仪的商品，而这也为门店开辟了全新增收路径。
2: 我们太平洋院线在成都的两家旗舰门店布置了两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像今年世界杯吉祥物形象的正版玩偶、挂件等都有销售。目前我们已经在成都近20余家门店开放了后续比赛的观影预约通道。
1: 记者了解到，仅今天上午9点开球的这一场比赛，成都就有10余家影院推出了世界杯观赛的约映活动。目前成都范围内超30家影院已经开放了包括决赛在内的后续赛程影院观赛的预约通道。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1: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4: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1: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5: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啊各种这种啊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6: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1: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7: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8: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扎堆面世，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大笔新订单。
9: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10: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

0: 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1: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2: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1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2: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像我们以前一般贸易出口以吨为单位的，但是今年明显发现叫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3: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有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7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4: 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7%，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50%以上。那么，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继续来看。
1: 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交付到生产企业。
5: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1: 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了。
5: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1: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舱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3: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0: 终结持续三年的下滑态势。 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1: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三五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2: 天然纤维棉花和合成纤维涤纶是国内纺织产业最主流的两类基础原材料。今年夏天高温天气让市场对棉花价格产生比较强烈的上涨预期，而另一个原料涤纶则价格走低。造成这两大原料价格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3: 每年的七月是棉花盛花做陶的黄金期，是业内公认七月定全年产量的关键月份。在河北灵溪县北杏园村的棉田里，忙碌的棉农正一颗颗摘掉花龄期棉面的顶芯，以免主茎上涨影响下面果汁的营养。
4: 你就像这个掐这个花心嘛，是吧，它一个个的掐，你这一片地有40亩，得掐几天啊？我四季感觉反正比去年还好点，这半拉月了就下了3场雨了，地皮没干过。
3: 棉农说，目前棉花的长势不错，结桃多，大桃多。
5: 今年种了60多亩，看这棉桃，是吧？比去年长势要好点，每一棵上现在有6、7个吧。
3: 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新疆，多地棉田已经陆续进入花龄期，是棉花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为消除七月以来的高温影响，当地安排精细化调度供水，以及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保障棉花产量。
6: 全职扫完试端作业，配合喷施引棉肺，有效缓解棉花高温胁迫，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减产风险。
3: 高温减产预期是棉花价格今年以来震荡上行的主要因素。由于前期市场对天气因素过于担忧，让棉花价格不断攀升。本周正棉期货盘中逼近每吨16500元关口，价格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业内认为，棉花的实际产量还要看后续综合因素的影响。
7: 上半年整体就是棉花偏强，预期震荡。当前最大的预期差是市场前期过度交易的大幅减产，国内新疆棉稳产能力强，实际减产幅度小于前期市场预期。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温对国内多个棉花产区造成的影响出现分化。在海外，美国棉花产区因天气改善，产量出现修复，因此下半年棉花价格主要还需由新棉开秤的结果来验证。纺织行业另一大原料涤纶的价格走势则更多受到国际地缘形势的影响，今年经历了急涨急跌行情。由于涤纶短纤维的原料成本占比在80%左右，因此今年中东冲突快速推升油价后，作为原油衍生品，涤纶价格阶段性走强，最高达8700元每吨。六月中旬，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涤纶价格又随油价逐步回落。截至本周，涤纶短纤期货主力合约稳定在7000元每吨左右，较高点下跌1000多元。化纤企业的下游客户需求正在回暖，
8: 盘面的价格最高到过8700，下游客户基本上都处于观望状态。目前呢，就是讲原油价格也好，原料价格也好，基本上都同步回到了战前水平。到了这个价位以后，刚需已经开始恢复了。
9: 中东地缘风险持续稀释，原料成本的透明化和可控性在增强，有助于企业进行更稳定的生产规划。
10: 面对面料原料价格的波动，纺织企业目前的生产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管理成本？继续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在纺织产业集聚的山东夏津县，当地一家棉纺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预判棉花价格可能上涨，企业较早完成了棉花采购，提前锁定成本。
11: 就是从去年12月份陆续的买到棉花，用到10月30号左右吧。光等新花上市了。
3: 由于原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70%左右，因此按需灵活采购，减少原料库存对资金的占用，也是不少纺织企业应对原材料价格震荡的策略。
12: 棉花和涤纶一般就是库存量就是定在是大约7到10天，如果市场价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订不到货，就会在港口上去买一些现货，先把订单接下来，等到那个后面价格要合适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再补进一些库存来。
3: 不少以涤纶为主要原料。

0: 的纺织企业面对过山车一样的价格波动，采取灵活调整原料结构来控制成本，保证产线生产。
1: 今年的2月底3月初，把涤纶比例下降了20%左右。到6月中下旬，国际原油价格也开始大幅的回落，所以我们又开始在目前新增涤纶用量。
0: 目前虽然是纺织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大量纺织企业仍然满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游需求不减。
2: 从春节前后一直到现在是满产状态，100%的开工率，生产成本才会降低嘛。
3: 13条短纤生产线，24小时运行，三班倒运转。7、8月份实际上面是一个纺织的淡季，但是从我们今年这个7月份市场需求、各国的采购订单来看的话，应该说这段时间的需求量还是有一定上升的。
4: 由地缘因素引发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激发了整个纺织行业对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和应用的紧迫感，加速结构调整和产品迭代，提升产业链韧性，成为业内共识。继续来看。
0: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新研发的混合型纱线。相对于传统的棉花涤纶产品，混合型纱线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1: 目前的包纤纱呢，占我们整个公司的1/3的机台左右。原理是在纱线成型的过程当中，中间加一根长丝，有了这根新线之后，这个纱它具有更多优点，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比方说凉感需求，比方说垂感需求，比方说弹性需求等等。
0: 同时，绿色低碳也成为新面料材料研发的重要方向。在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以二氧化碳转化的碳酸二甲酯为核心原料合成的新型聚酯材料正进入应用验证阶段。
5: 它就是将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热力学性能比较好，能够满足纤维加工的基本需求，完全没有重金属、零甲醛。其次呢，它特别柔软，跟肌肤很贴合，预计近2年会有1万吨级的需求量。
0: 山东夏津县的这家企业展厅里摆放了各种新型纤维材料，有不少是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新材料。
6: 工程纤维你看有石墨烯的，还有稀土纤维。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未来的生存空间只有不断的去配合下游客户去开发新的品种、新的面料。
0: 山东德州的这家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功能型涤纶产品受到国内外客户青睐，订单也十分饱满，产品手感能做到几乎和纯棉一样柔软。
7: 就是这个是一个仿棉的，我们去手摸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涤纶的化纤感，叠加其他功能像抗紫外线，日常运动的时候包括我们通勤，就是穿上之后体感会更好，特别是一些运动休闲的品牌，对于这种差异化的功能性的这种涤纶需求，我觉得是逐年在上涨的。
0: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棉花涤纶价差的变化促使下游企业在短期内优化原料配比，
8: 这种调整客观上推动了产业链的降本增效和技术磨合，实际上促进了企业对不同纤维性能的深度挖掘与应用创新，有利于提升整个纺织产业链的韧性。
9: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3轮打击行动。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阿萨卢耶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11号，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行动，共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声明说，此举是为了回应伊朗对商船的袭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无法继续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还说，一艘违规航行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
9: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成为美伊博弈焦点，随着局势再度紧张，本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量持续下降，国际油价显著回升。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在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本月3号有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远低于中东战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进入本周，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24小时内遇袭。美方表示，这些袭击由伊朗发起。美国7月7号和8号连续2天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数据，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为35次通行，而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仅为5次。12号凌晨，伊朗方面称，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线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阿曼两国外长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理与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国际油价本周也在美伊局势的变化下应声波动。全周来看，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商所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本周累计上涨3.96%，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累计上涨5.39%。国际能源署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本周以来，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向伊朗发起3轮打击，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2: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起来看 CNBC 对全球最大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4: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Meta、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七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

0: 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座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 2.5 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
1: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0: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300%。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六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70%。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一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在欧洲多地，极端高温天气和强风助长了山火火势。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3: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
4: 当地时间11号，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宣布，鉴于高温天气，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段。
5: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11号的声明中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中部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从原定 185.5 公里缩短至 155.5 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1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冲至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将达35摄氏度。由于高温天气来袭，11号法国包括埃菲尔铁塔在内的许多知名地标纷纷宣布将缩短开放时间。
6: We have pre-booked tickets for this evening, and we've also pre-booked cocktails and the macarons because it's our wedding anniversary, and it's closed, and we go home tomorrow, so we're going to miss

0: 据法新社估算，高温红色预警已经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取消了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法国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天上午8时，黄河最下游沥金水文站实测流量回落到1910立方米每秒。含沙量由昨天上午8时的40.944千克每立方米回落到了27.079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这次调水调沙排沙阶段最大含沙量水头已顺利入海。新疆巴州和硕春季牧场迎来休牧时节，连日来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汉夏季草场。转场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触模式，有效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预计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加拿大多伦多市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一场文化庆祝活动，大量民众和游客在场。枪击事件导致多伦多市启动应急响应，附近地铁暂停运行。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手具体信息，案件仍在调查中。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该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11号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多地的队伍参与。比赛场地设置在卢布尔雅尼察河中央设置的平台上，水深约15厘米。这项活动于2019年首次作为表演赛亮相，2023年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

0: 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

0: 喝的鲜牛奶。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

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

0: 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

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暖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

0: 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 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啊，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 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十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春操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

0: 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临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临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 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0,000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违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严格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但是煮的方式特别很好。我觉得还，
1: 哎，过来来，就是那个来，你下来。我下看，你让我下看，你下去。

刚刚是一只大约六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0: 回来，跟上啊。
1: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的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厨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
0: 来，行吗？来，忙吗？
2: 还是真的往回吹。
1: 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即使看起来弱小的青鼬，也足以杀死熊猫宝宝。

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

队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0: 我能放到那几天呢，是吧？
1: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她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她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是金丝猴在地球上分布最北的区域。秦岭茂密的植被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丝猴时，往往会想起《西游记》中的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是对面看着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了30多年。
1: 他这个犬种群和家庭人关系就是要既要有一定距离，还要亲密接触。这个犬种群要换家庭群那个公猴，你不然的话，那个老是离得很远也不行。
0: 李保国的团队观察最多的是猴王夏洛蒂所在的部落。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10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他拥有3个妻妾，7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秦岭金丝猴之间的理毛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理毛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 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 理毛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

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由四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在猴子们的眼中，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面对这样的躁动，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他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豆豆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在很高的树上，妈妈一边用手在底下扶着他，一边鼓励着他。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猴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心爆棚。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保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萌萌大获全胜，成了新的一家之主。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萌萌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目睹了豆豆的不幸，对萌萌失望的其余妻妾也带着孩子投奔了别的家庭。萌萌成了孤家寡人。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

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

高山上的河流成了冰河，聪明的金丝猴学会了吃冰棍。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它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四十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已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我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10: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9: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10: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1: 德公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9: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2: 德公开始查点事儿。
9: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13: 多看多看多看，
11: 一锤定音，
9: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湾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湾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经常抖手的这样子。
0: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纹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器，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得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

0: 那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1: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0: 对，
2: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3: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边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1: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3: 是的。
4: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兰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3: 这个翠毛兰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兰，那反而有问题啊。
4: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3: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4: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5: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6: 主持人好，
1: 冯先生您好，
6: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1: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6: 这是我七八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一个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1: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6: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五六七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1: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八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6: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1: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6: 开3万多。
1: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6: 谢谢谢谢。
7: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0: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8: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2: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4: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1: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0: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
1: 嗯，
0: 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1: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八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0: 谢谢谢谢。
1: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那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会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3: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
1: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4: 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1: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4: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
1: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0: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1: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
5: 哇，
1: 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3: 超过，
1: 超过了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石老师，
2: 就是出口创会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 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伊志敏的角度，然后呢给出他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伊志敏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3: 谢谢，
1: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2: 都像五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1: 好，谢谢石老师。好，一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3: 谢谢，
1: 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整
1: 块儿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2: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1: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2: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箫。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绣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绣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1: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2: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倪田的书画扇面。
6: 正面呢是倪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啊，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倪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倪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的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1: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壁戈，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3: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王先生好，
3: 谢莹莹哈，
1: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1: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1: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
1: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我看了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1: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1: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1: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万。 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1: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

0: 咋的。
1: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哎，乐趣也在这
0: 儿。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1: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0: 我对他的认知，
1: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比戈。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0: 清一色，
1: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2: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毕哥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1: 我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
2: 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3: 我第一次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4: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5: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4: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1: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0: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哦，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6: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毕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他到底是什么？
7: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7: 对啊，
0: 真的
1: 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7: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毕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真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0: 一锤定音。
1: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这对儿是真品吗？看一下。
8: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明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

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民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

0: 黑市赚，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2: 对对。
0: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3: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多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1: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0: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儿。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2: 对对，我看这个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一成双成对的。
1: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2: 乾隆祭红。
1: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2: 盘子，
1: 换了这一对儿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儿。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2: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5: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6: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7: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1: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6: 对对对。
1: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6: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1: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6: 而且它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儿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儿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8: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
2: 这个换了4-5年了。
1: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2: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1: 就不卖了？
2: 对，自己留着的。
1: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2: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2: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2: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
1: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3: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

0: 啊，那么才开始啊，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1: 谢谢老师。
2: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1: 好，谢谢老师。
2: 他们也换。
1: 好。
3: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1: 对。
3: 他们开价是多少？
1: 同行开价也是六七万、七八万都有。
3: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姬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0: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六万到十万之间。
3: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六到八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0: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3: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的六万元。
4: 其实这要是单只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两万块，
3: 最高也没高哪儿去。
5: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宝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1: 谢谢。
3: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1: 啊？那没事。
3: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0: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4: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1: 谢谢张家老师。
3: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0: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辨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啊，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3: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

0: 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1: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过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十一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的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2: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3: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帖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1: 汪荣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么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在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
0: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4: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5: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6: 这个字儿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5: 你都不坚定了？
6: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7: 你说他的名字写的不好，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儿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6: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8: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7: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的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5: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0: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

0: 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啊，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啊。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硕啊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啊，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0: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1: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可以2万元呢？一号夺宝人，
2: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万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万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0: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2: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3: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啊。
4: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0: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4: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0: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0: 他就想进货
1: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2/3或者1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市场。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5: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0: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对，来，我们三号夺宝人，
6: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0: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
1: 说的都对啊，都。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0: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6: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大的行书师从米芾

0: 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它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它还是比较丝滑的。
1: 袁立尊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2: 我回应一下三号豆包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他融合。
0: 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他这写的是"小斋人兴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3: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对，
0: 事由诸生来问字啊，
3: 闲物一事指栽花。对。
2: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他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他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认为这个是假的。
3: 嗯，一岁从有，
2: 对，
4: 但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式，
2: 对，
4: 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2: 是不是变枯笔了？
4: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2: 没墨了是吗？
4: 没墨了，打印。 再次出现了三比三的状况，这件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
5: 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正品。恭喜一四五号豆瓣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我们说，如果只是观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的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的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管阁体的那种束缚。
2: 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肩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
3: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2: 14个，小字11个，一共25个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那么这件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和六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5: 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
2: 来请教李老师。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5万元的估价。
3: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 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及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6: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作如意圆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
0: 是明代匠人驼工首作，三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2: 这件吧。
1: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2: 对，
1: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3: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1: 嗯，
2: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1: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3: 对，我这比较素，
1: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3: 对对。
1: 卢群呢？
2: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1: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2: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1: 区别在哪儿呢？
2: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1: 它因为够精致，
2: 对，
1: 应该是清代的。
2: 对对对。
1: 嗯，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汝嘉觉得是真品，
3: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
1: 嗯，
3: 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
1: 嗯，您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4: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4: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
1: 嗯，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汝嘉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汝嘉的判断是？
4: 汝嘉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嘉。
4: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
1: 嗯，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2: 对，很透明。
1: 嗯，
2: 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1: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汝嘉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2: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3: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
1: 嗯，
3: 新玉可以花个钱就能买得着，但是老

0: 德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1: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0: 对，
1: 所以你给出的是80000元的价格。
0: 是。
1: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2: 谢谢老师。
1: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3: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啊。首先是如意头啊，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如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啊，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啊。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的，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3: 卖给他。
1: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7: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6: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8: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6: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白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趁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

0: 远远不止如此，他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浮在体内，我们叫做浮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的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1: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2: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1: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2: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3: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1: 40天是常态。
3: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1: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3: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3: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4: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4: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

0: 里。哎，苗爷，
1: 我也同意。
0: 你也同意啊？嗯，
1: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0: 湖北也能吃辣。
1: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0: 对，
1: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0: 啊，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2: 对，
0: 嗯，
2: 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
0: 嗯，
2: 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嗯，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0: 老火靓汤。
2: 对
0: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3: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0: 哦，哪三阴？
3: 指的呢就是阴地，
0: 嗯，
3: 阴时、
0: 阴
3: 人、
0: 阴人，
3: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
0: 嗯，
3: 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0: 嗯，
3: 所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3: 是的，
0: 嗯，
3: 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
0: 嗯，
3: 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
0: 嗯，
3: 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0: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3: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
0: 嗯，
3: 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0: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3: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啊，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
0: 嗯，
3: 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啊，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0: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3: 是的，
0: 哦，
3: 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
0: 哦，
3: 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0: 对，
3: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
0: 嗯，
3: 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
0: 嗯，
3: 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 这个福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扶阳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3: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嗯，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哦，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3: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啊。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4: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3: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
4: 哦，
3: 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0: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4: 这个粥非常的稠，
3: 嗯，
4: 这料是真没少放，
0: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2: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0: 对，有姜味儿，
5: 还吃到了薏米。
0: 嗯
5: 嗯，
0: 姜丝薏米，有薏米，
5: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0: 你笑啥？
6: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有。
0: 嗯，但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6: 哦，对，嗯，也是那儿喝的少，嗯，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嗯，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
0: 又健康了一些呢。
6: 对，
0: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4: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
3: 嗯，
4: 山药，
3: 嗯，
4: 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
3: 嗯，
4: 是这个东西吗？
3: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0: 哦，芡实不是薏米。
3: 不是薏米。
0: 哦，
3: 嗯，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4: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它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4: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3: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4: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0: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嗯，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3: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
0: 哦，有技巧的是吗？
3: 对，有一定技巧的。
0: 用什么技巧了？

0: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1: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

0: 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住，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纯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3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1: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2: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3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3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所以就是到了这个3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1: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2: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1: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
2: 对
1: 吧？对，
2: 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呢嘛，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2: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3: 王医
2: 生，你好。
3: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您可以猜一猜，
3: 这个
2: 猜一猜，
3: 我猜一猜，我猜这是干蘑菇。
2: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3: 美食之城。
2: 花城。
3: 花城。
2: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3: 哦，一种花。
2: 对，一种花。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3: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2: 好啊，看各位嘉宾。
3: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2: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3: 没，大家有没有答案？
2: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3: 好、
2: 啊，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4: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他。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3: 刚刚我听说博宏是你广东人，
1: 对，那博宏应该知道。
5: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3: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2: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1: 是木棉吗？
2: 对，是木棉花。
5: 木棉花，
1: 木棉不是红的吗？
5: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 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2: 对，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

0: 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1: 是
0: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
1: 嗯，
0: 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1: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0: 对对，它有五瓣，
2: 开特别高，
0: 嗯，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1: 哦，
3: 哎，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1: 落红不是无情物。
3: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1: 食材更养生。
0: 对对，确实。
1: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0: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1: 木棉莲子猪骨汤。
0: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经，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1: 心静
0: 对。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哦，是同样的功效啊。
0: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
1: 哦，
0: 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1: 嗯，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0: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个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是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1: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3: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0: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3: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在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2: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3: 这么快就吃完了，
2: 两口吃完了。
3: 嗯，
2: 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3: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是
2: 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0: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1: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1: 咱们刚刚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 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3: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5: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少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3: 对，
5: 涨秋池。”
3: 是
5: 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3: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5: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2顿。
3: 两顿不行就3顿。
5: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3: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3: 对，
0: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说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3: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5: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 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3: 明白了，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5: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3: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4: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10: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
3: 嗯，
10: 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3: 别人怎么看？嗯，
11: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到了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3: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0: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
3: 啊，
0: 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3: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12: 大概啊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会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就是天凉了，然后你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12: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通减，御寒加重， 啊、哦，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
3: 嗯，
12: 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
3: 嗯，
12: 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
3: 嗯，
12: 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3: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13: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3: 对
13: 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啊，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啊这些患者，
3: 比如说
13: 感冒啊，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3: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13: 炎症的状态啊，它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啊，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啊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啊严重的肝肾疾病啊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3: 哦，小宝宝不能贴。
13: 那么第七类呢啊，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啊，这群人啊，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其实偏虚寒的是
3: 可以
13: 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啊，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啊，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啊，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啊，他也不适合贴啊。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3: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13: 对，
3: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10: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3: 哦，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心散心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
3: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
3: 哦。
0: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3: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0: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3: 哦。这样的、
0: 对，
3: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10: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3: 你贴了一整天是吗？
0: 啊，对，
12: 时间也是过长，
0: 时间太长，
3: 时间太长了。哦，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0: 一两个小时，
3: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

0: 对了，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1: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0: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1: 对啊，
2: 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3: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0: 啊，你看
2: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0: 是吧？
2: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0: 所以不是时间贴的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3: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敷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敷呢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0: 小孩应该少一点。
3: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敷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0: 对，
3: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0: 哎，对，别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3: 是
0: 对吧，小雪？
4: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3: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
0: 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5: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啊，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啊，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5: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0: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6: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0: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儿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

0: 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1: 哦，不好。
2: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1: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3: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1: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3: 对，
1: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5: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
1: 嗯，
5: 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1: 真挺像的，
6: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5: 啊。
6: 闻一闻就知道了。
5: 哦，茉莉花，
6: 茉莉花。
1: 它毕竟没开起来，它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5: 嗯，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3: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5: 扁豆花，
3: 对，扁豆花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3: 对，吃的那个扁豆。
5: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就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1: 嗯，
5: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薏米，
7: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
1: 哦、
7: 炒薏米，
1: 炒
7: 薏米，
1: 嗯，哦，对对对，
7: 炒制。
5: 经
7: 过炒制的
1: 炒过啊，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7: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3: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
1: 嗯。
3: 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1: 嗯、鸡蛋花呀？
3: 对。
5: 听过蛋花。
1: 蛋花汤是吗？
3: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 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

0: 属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1: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0: 对，
1: 哇，太好了，
0: 还可以醒脾，
1: 这个，还能醒脾。
0: 对，
1: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0: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1: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2: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1: 您这都是花，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
2: 对，我这三花，多一花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1: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2: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2: 对对对，它可以中和这种凉性，中和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2: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一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3: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2: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0: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4: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1: 好，
3: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3: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

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

0: 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

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

0: 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

0: 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0000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地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地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

0: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村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

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的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村 BA 村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
所以说

0: 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他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

0: 票跟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

0: 求，我是没有退路的。
1: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啊。看看一丝一丝都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看哪。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动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就让它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

0: 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1: 现在是傍晚，三雀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2: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1: 对对，
2: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1: 这个身临其境才有这个感觉。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八大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黄娃嘛，荒无人烟，黄娃就是爬娃的卡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5: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3: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3: 我听到它咯咯咯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6: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1: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啊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2: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1: 反正伤挺重啊。
2: 对。
1: 嗯。我怕着他不会迁徙了。
2: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1: 现在他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他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他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1: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3: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4: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它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3: 放着。
0: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5: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6: 给我帮忙吧。
5: 你干一点，啪啪的，你试试吧。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6: 我帮你扶着。
5: 不用了。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

0: 数目已无法满足他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收件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收件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2: 里边草很多嘛，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1: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行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比例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3: 找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纵，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小朋友们有点爱护好不好？
4: 那个
3: 好不好？
4: 什么？
3: 他叫纵纹腹小枭，他的名字来源于他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5: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幸运的话是吧？
5: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5: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0: 动的有，应该是有
7: 两个尾巴，
0: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7: 三头两尾怪物。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8: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9: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9: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这个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有沙残。
4: 嗯
3: 嗯，咱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0: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1: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2: 谢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像茧棚生长的光滩行径，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1: 炎帝茧棚，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也是一种密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2: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1: 你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2: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3: 哎，有在那块，那儿一大群。
2: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3: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4: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2: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5: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6: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了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2: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7: 这水挺好。
6: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7: 深度挺好啊，
6: 这么搭了，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7: 它也不往深水多，
6: 对，
7: 这么深就正好啊。
6: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8: 再往里边呢，
7: 再往里，再往里不长水，水泥浆糊不长土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1: 不是，
0: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

丹顶鹤的兴隆蛇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狗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做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花粥，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三十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

0: 旬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1: 哎呀，哎呀，王建龙，哎，来，上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1: 你先走。想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三个伴了，不是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四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二三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境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嘛，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

0: 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那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2: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1: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煤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正是这束光芒，曾经燃起过希望，辉映过一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梦想。也是这束光芒，一经点燃，便具燎原之势，让身边的世界开始焕发新的模样。

1876年冬天，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清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唯名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

唐山是附近的一座小山，据说名字来自于得胜班师的唐太宗，蕴含着胜利与顺遂。1881年，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唐山矿一号井开始生产。虽说当年产煤量仅有3600余吨，但大地钨金的能量让整个国家为之一振。只用了仅仅10年，唐山矿便保障了晚清洋务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求新的动力如同煤矿的产出源源不断的流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开始悄然向着工业文明转变。因唐山矿而改成唐山的这方土地，工业化一旦开始，便波主云尾奔涌而去。唐山南湖，一座在废弃矿坑遗址上生长出来的城市花园。这里曾经是煤矿的采煤下沉区，它与唐山矿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工业历程。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建成。5年后，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同样在1881年，胥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了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中国火箭号，因车头镶嵌金属龙而成为龙号机车。

1884年，徐各庄修车厂改成唐山修车厂，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个机车厂，开启了铁路机车车辆中国制造之路。随后，唐山境内的建材、陶瓷、电力、纺织、机械等工业项目开始落地发展。寒暑易节，这里的四季不再只有春种秋收，这个曾经小小的村落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它所蕴藏的能量注定它的不凡，一如它所在的河北大地。东北边燕山与西北边的太行山撑起了河北地形的脊梁。大自然在赋予河北绮丽外表的同时，也给予它绚烂的内涵。两大山脉有着丰富的石灰石与石英岩资源。1889年，唐山细棉土厂，也就是启新水泥厂的前身，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水泥。1922年，在秦皇岛建厂的耀华玻璃厂，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工业法生产玻璃的厂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块机制平板玻璃。作为最早兴起的工业门类之一，建材产业在河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地上巍峨冷峻，地下蕴藉深厚。

0: 脉里边可能还有木，矿画就比较好。这个矿床就是以银为主的金铜铅锌木多金属矿床。
1: 在全国已发现的173个矿种中，河北有130种。在这其中，资源储量排位居全国前五位的有37种，铁矿居第三位。燕山山路下有冀东唐山矿床，太行山东路下有冀西南韩行矿床。在全国主要铁矿成矿区中，河北得天独厚的居于其中两大成矿区之上。河北煤炭储量丰富，火热的煤炭遇见深沉的铁，在经过人的智慧与创造，在历史深处演绎出非同一般的精彩。铁刃铜钺，这个名字直白地点出它的独到之处。它是中国最早的铁器，出土于石家庄市藁城区，在3400多年前的商代中晚期，为中国开启了铁器时代。来自战国时期的两件铁斧，出土于石家庄市市庄村，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器。有了这项技术，铸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青铜器的时代渐渐远去。战国时期，各个学派游走诸国，努力发声，而不闻于史册的河北匠人，在默默地沿袭新的冶炼铸造技术。此时，赵都邯郸、燕下都武阳城，皆为盛名在外的冶炼中心。燕国人掌握了淬火技术和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在燕下都制出纯铁剑和钢剑。中山国使用施蜡法铸成错金银四龙四凤青铜方案，使用全分铸式做成15连盏铜灯。秦破赵后，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将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去了巴蜀地区。秦汉时，真定人赵佗统一岭南，河北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又汇集岭南。煤，这块充满热情的矿石，一经发现就走进千变万化的炉窑里，也走进了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之中。这一次他遇到了高岭土，成就了瓷器，一种中国独有的创造发明。高岭土烧制瓷器的非金属矿产，大自然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准备了储量巨大的高岭土，这一带曾经窑火四起。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

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尧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艺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在瓷器史，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磁州窑开启。勾勒笔锋浓淡，后世的青花瓷恰巧也采用这种技法。有学者推测，绘制青花瓷的工匠很可能来自因战乱南迁的磁州窑。无人知晓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了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几个陶仿轮、丝织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实物。出土这些文物的滹沱河流域，便是中国丝织业的发祥地之一。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大多产于河北。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崇礼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定州缂丝以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织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缂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制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微，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铁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是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着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

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四八二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保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血厂、丰丰通顺二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生生，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

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工业化的激情，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铜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资源禀赋优越，

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十二五的有序规划，十三五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十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厚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这款海工钢问世之前，河钢刚刚创新轧制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A4纸的厚度。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钢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钢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

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炉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今天，工业变革正在中国拉开精彩的一幕，材料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壮大。而这背后，是人们一如既往奋进不止的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她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他会让你误以为他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现在就是在公众上压制的，在印度各种五万亲民民要问起来，空投哗不能再接了。哈哈，
1: 太对了，太
0: 对了。哎，让我们看见嘛，赛过来，都是在说谈起的这个了。你要做什么的？什么钱做什么的？现在他妈的空缩减的多了。反正我说，就这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那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了。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

0: 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1: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0: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1: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0: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1: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腐蚀。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这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4: 我也。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
2: 暖起来。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0: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1: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1: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0: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1: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1: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3: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4: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

0: 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
1: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间了，分不见最好，都是多间。
2: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都说了一遍，成都
4: 对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

0: 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2: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采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3: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4: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石泉县位于陕西南

0: 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不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4: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5: 别来陪我们了，
6: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欲战欲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7: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8: 种植保产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5: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

处，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残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0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节俭。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他放到我这里，他有10天时间，他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他就出来，你这样看到他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供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睡了两天，你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

0: 这批太老了。
1: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

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急嘛，
2: 您是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挨拖色。
2: 为啥拍你？他们会生气呀、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4: 我的意思，你把它改造成。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5: 就是在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5: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5: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

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0: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的呀，他晓得
1: 两
0: 三大厂也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1: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2: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1: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2: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3: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6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2: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3: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2: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6: 丰收了，
8: 丰收了。
2: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9: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2: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0: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2: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0: 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1: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2: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3: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4: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1: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4: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1: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的，这就是丰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0万学生上，

0: 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这个学院。
0: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0: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一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书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啊，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1: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啊有很好的印象。
0: 张校长，
2: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书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0: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2: 这说明呢，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3: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0: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

0: 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1: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五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0: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2: 我是部分的。
0: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3: 我放上个小袁。
4: 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5: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4: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正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6: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7: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

0: 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1: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2: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0: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一股 AI 味儿。
3: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1: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2: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0: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4: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0: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3: 啊！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1: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3: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啊，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0: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5: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0: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6: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大概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这个的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7: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啊，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一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啊，可能会把这几点啊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啊，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4: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哈，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8: 我觉得大学啊，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但我们在实践当中啊， 对于

0: 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的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1: 不顺畅的表现是，
0: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啊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2: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是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是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1: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0: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亚交大、大外国大外国大学，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1: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3: 我觉得这个跃迁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跃迁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1: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

0: 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及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
1: 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十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2: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3: 对，
2: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1: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2: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1: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2: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他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4: 我有挑战的。对，张校长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

0: 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1: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三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它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0: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2: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这个低空飞行的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这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它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靠自身努力啊。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3: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
0: 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0: 是
2: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4: 对
2: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啊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它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4: 对，
2: 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现在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5: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每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这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就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的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

0: 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1: 有个课题
0: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1: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0: 对对，
1: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0: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2: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3: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4: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3: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4: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3: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5: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1: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0: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呀，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3: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

0: 的地方，这些包括你施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湾区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施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1: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3: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4: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0: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1: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5: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1: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6: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2: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

0: 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1: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水土如何塑造出城下烟火滋味的土陶器物？
4: 这个陶碗今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
0: 数方木料怎样构筑出撑起传统建筑的木作天地？
5: 跟我们签单的那个单包项目就是20多万。
0: 凭借手中技艺，他们又是如何紧扣市场不脱节？
4: 这个地方那个板。不赚一分钱都可以赚。
6: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0: 今天的节目走进四川安州，我们一同去品味沉淀千百年的土木人生。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冲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冲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用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黄豆腐乳，或者种豆豉，或者种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种越香。花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他的定制。
3: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4: 对呀、因为这个陶碗生产量很大，这种半季节的话呢，一分钟能够做到8个，有10个人在做这个陶。

0: 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1: 哦，十六的，
0: 我们还有12、13、14、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得用这个土啊。
2: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盘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0: 这一片儿，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忙，全在这里干活。哎，看这个东西，
1: 就过去的这些盘片是吧？
3: 这一面也看得到，看吧，
1: 路两边都是，
3: 全是，这是一片山的。
1: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3: 我今年61。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十七八岁。
0: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铺，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1: 光泽了。
0: 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0: 我14岁，82年。
1: 82年，
0: 在那个时候，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上百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三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就得卖到1.5块。
1: 1.5块。
0: 一个陶碗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2: 瓦扎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0: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那个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2: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0: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泥厂。当时的余额都能够达到1年4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2米。
4: 你看吧，就用的它这些。
1: 对，
4: 做这种盆景我们全自己做，自己生产，自己再出。以前我们就全部是埋在袋子里面，这些形状都看不到。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全部我们想把它展示出来，在线上做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些陶器啊。
1: 你也有自己要求是吧？
4: 有这嘞，就是这三个是我们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你们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这种尺寸。然后后头你们要烧的时候我可以先交定金，就是价格稍微高点的，
0: 要根据你们的用途。你看9公分才多大，当你没有这个生产流程来做出来，手工肯定是不行的。做量不很大的话，我们就用找的器型，用找的模具。
5: 11、13、15这三个型号，每年固定就是2-3万个。
4: 我们现在是选择就是最基础的这个盆子，是因为这个盆子我们相当于是送给客户，我们只是为了展示产品。
5: 我们是拿来做养盆的，
4: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价格相对就是实惠的。
0: 这是你不要它。我赚1分钱我会做，我已经了解，因为别人能够做我也能够做啊。
1: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
0: 哎，对对对，为什么不能做呢？技术到位，流程到位，那么成本就能够控制下来。小花盆，受众就是年轻派的，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它的量太小，但是我会想到推动它的发展。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
2: 不论是当初将作坊升级为陶艺厂，还是现如今紧随市场顺势而为，朴实的邓中华用自己的经营之道，守护着土陶这一传统产业的生命力。除了用心经营，祖辈世代赖以谋生的制陶手艺，依旧在邓中华娴熟的双手中

0: 生生不息。
1: 让奴隶把你来军营。从下面劈上来，把气压上来，看这里。

0: 体成型，要掌握到它的高度和肚的这个大小。嗯，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弹口，一定要适当的高出这个弹眼，弹眼里面作为密封的水，才不会渗到弹里面去。哦，不会影响里面泡菜的质量。
1: 您做过最大的这个泡菜摊是多大呢？
0: 再大的泡菜摊就要多节来节，随便做300斤、500斤都可以。
1: 像这个拉坯的话，在整个制陶工艺里面是最难的吗？
0: 不算难。
1: 不算难。
0: 在整个制陶工艺当中，实际上是烧制，我们俗话说关火，关火匠，他考虑的因素很广泛。比如说我们这个陶坯的泥料的含量，这个陶坯的厚度，以及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使用燃料的这个热值，比如说木材、煤炭，既要把它烧熟烧透，又不能把它烧变形了，要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极限，都需要这个观火匠有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水平。
2: 传统土陶多以素面容器为主，而邓中华身边的老匠人们凭借一手绝活，让原本单调的素陶焕发出了别样光彩。
3: 二郎戏珠，这个堆贴。
1: 堆贴。
3: 现在的贴弄的松了。
1: 就纯粹的是用手来贴是吧？
3: 这样摸一下，防止它烧的时候翘起来。现在的贴弄深，再弄夹，不用工具辅助，就用大拇指。
1: 哇，好厉害啊！
3: 贴的多了，只能说熟能生巧。
1: 这门技术是跟人学的呀？
3: 偷师学的。
1: 偷师学的？
3: 厂里面请的外面的师傅过来做，只是看到别人做嘛。
1: 自己摸索。像您贴一条龙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3: 十几分钟。
1: 十几分钟就能贴出来？那它有什么技法吗？
3: 有。揉。搓。捻。摁。哦。抹。还有划龙头，贴出它的精气神和它的气势，贴出来龙头上有龙角，有龙鼻、龙眼、龙耳、龙须，就比较复杂。它主要泥里面就含有硅和铝，龙烧出来就是带金黄色。
2: 堆贴，因泥料堆叠让土陶制品有了立体浮雕般的层次感，而接下来的雕刻技艺更能让人叹为观止。
4: 分多钟一个，速度快，不一块不破的嘛。它随心所欲。
1: 随心所欲。那您最爱刻什么呀？
4: 就是梅兰竹菊啊，我已经有50年的工龄。
1: 老匠人。
4: 像这一把刀，我可以粗细深浅，浓的地方就把它刻得深一点，粗的地方这个刀就可以打平一点，比较细的地方我就把它抽钝，就用这个尖。这个尖尖去画最细密的纹路都把它能够刻出来，
1: 就是使用刀其实是有方法的哈。
4: 我们这个以刀锋刀路刻画的时候，竹叶叉叉就好像一个那个鸡爪爪的形状，竹叶叉有2笔、3笔，然后有5笔、4笔，
1: 就感觉您的这手腕手指也很灵活。
4: 对对对，
1: 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4: 快准狠。以前可以把眼睛蒙到把这个坛子整个把它画完。
2: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5: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的，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6: 的猫啊，画色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7: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8: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它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2: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行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极非遗的机会， 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

0: 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1: 27，这个400尺寸够了。18，哦，这个尺寸2米8的，2米8的有了。4米5的6根，现在就还差4米5的。
2: 三亩。
1: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檩条。
3: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1: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古建。我们正常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3: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1: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3: 哦，木性稳定了，
1: 对，它的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米8长，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
4: 320×180的梁，那么这儿看啊，4米5的有6根，2米8的有2根。
1: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重铸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要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3: 那怎么用呢？
1: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方啊这些受压的方向，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就用阴面向下。然后材料要铜性，铜类。
3: 现在这种古建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1: 多。像是我们去年，就做了4个整体修缮，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0: 相比于造价在几十万元的古建修缮工程，陈兴龙对于村里老宅上的细微修补也是同样看重。
1: 这扇门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掉角，上面都已经掉角了。
3: 这个位置
1: 都已经掉角了3到4公分了，它上面的重力压下来就出现了下面的这种脱损。
3: 这个缝子很大的，
1: 脱开了这个花格啊，就是因为这边下水的力把它拉断了，这儿都已经断裂了，所以我们这儿就需要换这一整条。你听这个声音，要有这个声音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木匠。它这个是体现的是技艺的扎实程度，门栓和门斗它要达到一定的精度，开合的时候
3: 它才能有这声音，
1: 才能产生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行业内就把这个声音称作的是龙吟虎啸。这个是出头损，
3: 出头损这是
1: 有3个这个尖，要把这个尖先取掉，然后这个门封就可以拿出来。

0: 这是钉子
1: 哦，就是固定花格，它这个和结构没关系。
2: 这个位置叫什么呀？
1: 这个叫飘尖。
2: 这个叫飘尖。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它
1: 榫，这个叫导板。
2: 这个叫导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哦，
1: 这个叫大板。
2: 大板。
1: 对，看这一条，它都已经重铸，它就没有结构力了。这种古建筑、传统建筑啊，很多是做的大漆，做的桐油，从跑不出来。打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上面的这一条横方没有抱这个圆弧形。
2: 其实之前是进行修缮过的
1: 哦，进行修缮过的。对， 对，
2: 但是没有修缮到位。其实
1: 是的，现在我们修缮为一个整体，那么就需要用以前的这种工艺来做它。
3: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4: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它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5: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4: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3: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5: 最开始就是做木匠这一块吧，
4: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5: 雕匠修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

0: 快也学会嘛。
1: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凿。学徒的第四年，开始花木。
0: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可尽量要给他答复。
2: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3: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骨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4: 四年
3: 亏损200多万，
0: 我就是还是劝他，坚持。
4: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嘛，就帮助一下呗。
3: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2: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1: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
3: 这是我们做的山东孔庙碑亭的斗拱的模型，
1: 看下面这个斗就叫做大斗，
5: 大斗
1: 对，也叫做炉斗。像是这一个，现在能够看见一点的，它就叫做齐心斗。
3: 然后像这些就叫做散斗，
1: 斗的作用固定拱的位置。
3: 然后拱这一道，就是一道拱，它是埋在墙里面的。然后这个就叫滑拱，
5: 滑拱。
1: 然后这个就叫慢拱。那么像这些拱十字摆放，然后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就放在斗的上面。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部件，那个就是昂。
3: 昂它是斗拱里面重要的承重部件，它外部承重的是屋檐的重量，然后内部它承重的是屋顶的部分重量。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6: 技艺的一种进步。
3: 对
6: 啊，怎么说呢？
3: 之前，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三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兴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3: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复印件，它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把它
6: 缩小了十倍。
3: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七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五殿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3个人做这个七步骤松操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一周
6: 的时间。
3: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1个月，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6: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7: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6: 跟着师傅？
7: 对。
6: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7: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8: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我是2017年正月16。
6: 记得很清楚。
8: 入的这个队伍。
6: 那您是大师兄？
7: 对。
6: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7: 小木这一块，做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6: 就很有名气。
7: 很有名气。
6: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7: 对。
6: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7: 做古建这一块，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6: 可以做到老。
7: 年龄哦。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六七岁的老木匠，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2: 即便在川西北地区的木作行业中

0: 闯出了几分名气。陈兴龙始终明白，这一传承了数千年的技艺脉络中隐藏着无尽门道。用他的话说，木作里总有你值得挖掘的地方。
1: 去张家港采个木材的时候，看见了这种舒适的六角凉亭，给人感觉人和更加的优美。我就去请教了当地香山帮的师傅，回来仔细研究。因为我最先我也是先在电脑上面建模。
2: 建模。
1: 对。但是在建模的途中，也遇见了一个问题。反复的折磨了我十余次。
2: 十余次。
1: 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这四只我们称之为立角飞船。它很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三个面。
2: 三个面。
1: 对，它都是斜的。它这一个面这样斜着的。然后下面这个面也是斜的。然后这个面也是。它这个斜着都没什么，但是是这四根相呼应的，它需要一个坡度自然的流畅的过来。然后正面这儿冲出来的这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和中间的这儿收口这个飞船平顺的接过来。做那种传统川西北的凉亭啊，就是在4到5万块钱一个。像是这种舒适的就是在9到10万块钱一个。那么我们以后针对的客户群体会更加广一些。让大家都有可选择的空间。
0: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

0: 生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昨晚11点多，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多地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17点，巴威移动到安徽省无为市境内，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巴威登陆后持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并继续深入内陆，安徽南部、浙江西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巴威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等地区的10余省份带来强降雨。虽然巴威的风速和风力持续减小，但是可能带来的灾害不容忽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台风巴威登陆时，通讯基站上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台风登陆前后的景象。
2: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坎门后沙的中国移动基站摄像头记录下的台风登陆前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巨浪不停拍打着海岸。位于大麦雨村的另一个基站摄像头显示，台风登陆时，狂风吹动密集的雨珠，猛烈撞击镜头。11号23时20分前后，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环登陆。通过中国电信的这个基站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狂风暴雨肆虐，一些树木发生倒伏。这个摄像头显示的画面是7月12号5点，台风二次登陆后，浙江温州平阳南基岛的景象。可以看到，海面风浪已经减小。
0: 受台风的后续影响，温州市永嘉县出现持续降雨，南溪江水位上涨，发生今年1号洪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永嘉县的治口大桥西侧的208省道上，受降雨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南溪江的水位是有所上涨，已经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大家可以看到啊，部分的这个树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同时，大家看我身后，208省道往南溪江上游进入到沙头镇方向的部分道路呢，也是积水较深。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所在的永嘉县过去2天是有持续的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7月1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个永嘉县的面雨量呢是达到了221.2毫米。刚刚沿途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消防车、救援车辆，包括一些民间救援的力量，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身后的南溪。

0: 江往上游走的位置。
1: 据了解，南溪江沿线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其中有一名老人在家中摔倒，救援人员驾驶舟艇前往被困者位置，将其交由120医护人员救治。目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应急部门提醒，台风离境不等于危险解除，民众仍要注意防范洪水、山洪等灾害。
2: 今明两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早晨，过去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每秒54.1米，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3: 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气象部门监测显示，今天8点至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有暴雨，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池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晚上10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转移群众超1万人。今天当地已出现明显降雨，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那其实在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鉴于当前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1万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受巴威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峰景区今天也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九华山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景区现在已经暂停对外开放，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
2: 超强台风巴威持续影响上海等地，今天在上海恶劣天气致交通运营受阻。来看报道。
5: 这里是上海虹桥火车站，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目前虹桥站正处在一个全线停运的状态。那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整个一个候车大厅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只有个别的旅客在这里等待列车恢复运行。
6: 一会儿看那个虹桥机场有没有飞机有航班吗？火车平时确实碰到这个全部取消的这种还是比较少，不过也能理解。
7: 记者了解到，受本次台风影响，停运的列车车票可在停运公告发布后30日内在线上线下售票窗口免费退改签，不记录改签次数，不收取手续费，
8: 属于一个临时停运状态。后续呢，会根据台风路径的变化、风速、雨量以及灾害影响情况，会进行一个临时的动态调整。
7: 机场方面，12日，浦东机场取消458架次进出港航班，虹桥机场取消195架次，全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共计653架次。

0: 近三成航班调整。公共交通方面，上海多线公共交通实施分级停运与管控措施，全市轮渡包括崇明三岛客运全线停航，多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上海地铁三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十余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降速运行。据了解，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从7月12日14时起，全市机场、高铁、地铁全网、轮渡等将分批次恢复。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一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7: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8: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7: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9: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7: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10: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

0: 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2: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1: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的球票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消费动能呢？跟随记者来一探究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5: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6: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4: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0,000人。那这张19.9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7: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8: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4: 感觉怎么样？
8: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7: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9: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7: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10: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

0: 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2: 您好。
1: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2: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啊，我们这个剧场5%。
3: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4: 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以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随后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同样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15号、16号进行，分别由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5: 世界杯比赛激战正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正在大荧幕火热呈现。今天上午的1/4决赛吸引了不少球迷走进影院观赛，我们一起去四川成都的现场看一看。
6: 小球开出，底过两个。
7: 今天早上9点，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影院内，球迷正在观看一场世界杯1/4决赛，加油声此起彼伏。此时的影厅仿佛变成了一面看台，球迷们用呐喊声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助威。
8: 这里的屏幕非常大，声音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今天我也是带着我的孩子还有家人一起，所以非常好的体验。
9: 我们大概每个人花了45元左右嘛。我觉得在影院里面，它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更舒服、更安逸一点，
10: 不亚于去看第一现场的感觉了。后面还有机会的话，肯定还会半决赛、决赛都会选择在电影院观看。
7: 据介绍，世界杯期间，这家影院推出了约映观影服务，人均花费45元左右，就可以在影院里享受巨幕画面加沉浸式音响的观赛体验。在世界杯期间，不少消费者选择来影院观赛，大幅提高了电影院早间场次的上座率。
11: 世界杯主题观赛呢，主要有2类定制产品，一种呢是直接购票，然后另外一种是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整厅的包场，我们就会根据需求提供影厅、音响以及现场氛围布置等服务。
7: 观赛之外，院线还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将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搬进了影院，让球迷在感受世界杯氛围的同时，还能买到心仪的商品，而这也为门店开辟了全新增收路径。
12: 我们太平洋院线在成都的2家旗舰门店布置了2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像今年世界杯吉祥物形象的正版玩偶、挂件等都有销售。目前我们已经在成都近20余家门店开放了后续比赛的观影预约通道。
7: 记者了解到，仅今天上午9点开球的这一场比赛，成都就有10余家影院推出了世界杯观赛的约映活动。目前成都范围内超30家影院已经开放了包括决赛在内的后续赛程影院观赛的预约通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7: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 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

0: 新观赛搭档。 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及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1: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2: 中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是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3: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3: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4: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扎堆面世，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大笔新订单。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5: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7: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5: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7: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像我们一般以前一般贸易出口以吨为单位的，但是今年明显发现叫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8: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比如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5: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7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

0: 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1: 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7%，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50%以上。那么，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继续来看。
0: 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交付到生产企业。
2: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0: 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了。
2: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0: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仓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3: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0: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终结持续3年的下滑态势。 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4: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5: 天然纤维棉花和合成纤维涤纶是国内纺织产业最主流的两类基础原材料。今年夏天高温天气让市场对棉花价格产生比较强烈的上涨预期，而另一个原料涤纶则价格走低。造成这两大原料价格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6: 每年的7月是棉花盛花做陶的黄金期，是业内公认7月定全年产量的关键月份。在河北临溪县北杏园村的棉田里，忙碌的棉农正一颗颗摘掉花龄期棉面的顶芯，以免主茎上涨影响下面果汁的营养。
7: 你就像这个掐这个花心嘛，是吧，它一个个的掐，你这一片地有40亩，得掐几天啊？我四季感觉反正比去年还好点，这半拉月了就下了3场雨了，地皮没干过。
6: 棉农说，目前棉花的长势不错，结桃多，大桃多。
8: 今年种了60多亩，看这棉桃，是吧？比去年长势要好点，每一棵上现在有6-7个吧。
6: 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新疆，多地棉田已经陆续进入花龄期，是棉花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为消除7月以来的高温影响，当地安排精细化调度供水，以及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保障棉花产量。
9: 全责扫完试端作业，配合喷施引棉肥，有效缓解棉花高温胁迫， 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减产风险。
6: 高温减产预期是棉花价格今年以来震荡上行的主要因素。由于前期市场对天气因素过于担忧，让棉花价格不断攀升。本周

0: 正棉期货盘中逼近每吨16500元关口，价格创下近一个月新高。业内认为棉花的实际产量还要看后续综合因素的影响。
1: 上半年整体就是棉花偏强，预期震荡。当前最大的预期差是市场前期过度交易了大幅减产，国内新疆棉稳产能力强，实际减产幅度小于前期市场预期。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温对国内多个棉花产区造成的影响出现分化。在海外，美国棉花产区因天气改善，产量出现修复，因此下半年棉花价格主要还是由新棉开秤的结果来验证。纺织行业另一大原料涤纶的价格走势则更多受到国际地缘形势的影响，今年经历了急涨急跌行情。 由于涤纶短纤维的原料成本占比在80%左右，因此今年中东冲突快速推升油价后，作为原油衍生品，涤纶价格阶段性走强，最高达8700元每吨。6月中旬，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涤纶价格又随油价逐步回落。截至本周，涤纶短纤期货主力合约稳定在7000元每吨左右，较高点下跌1000多元。化纤企业的下游客户需求正在回暖。
3: 盘面的价格最高到过8700，下游客户基本上都处于观望状态。目前呢，就是讲原油价格也好，原料价格也好，基本上都同步回到了战前水平。到了这个价位以后，刚需已经开始恢复了。
4: 中东地缘风险持续稀释，原料成本的透明化和可控性在增强，有助于企业进行更稳定的生产规划。
5: 面对面料原料价格的波动，纺织企业目前的生产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管理成本？继续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6: 在纺织产业急剧的山东下泾县，当地一家棉纺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预判棉花价格可能上涨，企业较早完成了棉花采购，提前锁定成本。
5: 就是从去年12月份，陆续的买到棉花用的10月30号左右吧。 光等新花上市了。由于原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
2: 70% 左右，因此按需灵活采购，减少原料库存对资金的占用，也是不少纺织企业应对原材料价格震荡的策略。棉花和涤纶一般就是库存量就是定在是大约7到10天，如果市场价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订不到货，就会在港口上。
7: 所以买一些现货，先把订单接下来，等到那个后面价格要合适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再补进一些库存来。
2: 不少以涤纶为主要原料的纺织企业，面对过山车一样的价格波动，采取灵活调整原料结构来控制成本，保证产线生产。
7: 今年的2月底3月初，把涤纶比例下降了20%左右，到6月中下旬，国际原油价格也开始大幅的回落，所以我们又开始在目前新增涤纶用量。
8: 目前虽然是纺织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大量纺织企业仍然满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游需求不减。
9: 从春节前后一直到现在是满产状态，100%的开工率，生产成本才会降低嘛。13条短纤生产线24小时运行，三班倒运转，7、8月份实际上面是一个纺织的淡季。
4: 但是从我们今年这个7月份市场需求客户的采购订单来看的话，应该说这段时间的需求量还是有一定上升的。
10: 由地缘因素引发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激发了整个纺织行业对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和应用的紧迫感，加速结构调整和产品迭代，提升产业链韧性，成为业内共识。继续来看。
7: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新研发的混合型纱线。相对于传统的棉花涤纶产品，混合型纱线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11: 目前的包纤纱呢，占我们整个公司的1/3的基台左右。原理是在纱线成型的过程当中，中间加一根长丝，有了这根新线之后，这个纱它具有更多优点，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比方说凉感需求。
2: 比方说垂感需求，比方说弹性需求等等。同时，绿色低碳也成为新面料材料研发的重要方向。在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以二氧化碳转化的碳酸二甲酯为核心原料合成的新型聚酯材料正进入应用验证阶段。
12: 它就是将工业排放的 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热力学性能比较好，能够满足纤维加工的基本需求，完全没有重金属、磷甲醛。其次呢，它特别柔软，跟肌肤很贴合，预计近2年会有1万吨级的需求量。
2: 山东。

1: 广东下金县的这家企业展厅里摆放了各种新型纤维材料，有不少是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新材料。
2: 广东下金你看有石墨烯的，还有稀土纤维，做我们这个行业，为我们未来的

0: 多家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阿萨卢耶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11号，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行动，共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声明说，此举是为了回应伊朗对商船的袭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无法继续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还说，一艘违规航行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成为美伊博弈焦点，随着局势再度紧张，本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持续下降，国际油价显著回升。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在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本月3号有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远低于中东战事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进入本周，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24小时内遇袭。美方表示，这些袭击由伊朗发起。美国7月7号和8号连续2天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数据，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为35次通行，而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仅为5次。12号凌晨，伊朗方面称，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线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阿曼两国外长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理与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国际油价本周也在美伊局势的变化下应声波动。全周来看，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商所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本周累计上涨3.96%，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累计上涨5.39%。国际能源署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本周以来，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向伊朗发起3轮打击，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 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

0: 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1: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起来看 CNBC 对全球最大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2: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Meta、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座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 2.5 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
3: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2: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 300%。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六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 70%。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一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4: 在欧洲多地，极端高温天气和强风助长了山火火势。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5: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

0: 当地时间11号，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宣布，鉴于高温天气，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段。
1: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11号的声明中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中部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从原定185.5公里缩短至155.5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1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冲至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将达35摄氏度。由于高温天气来袭，11号，法国包括埃菲尔铁塔在内的许多知名地标纷纷宣布将缩短开放时间。
2: We have pre-booked tickets for this evening, and we've also pre-booked cocktails and the macarons because it's our wedding anniversary, and it's closed, and we go home tomorrow, so we're going to miss out.
1: 据法新社估算。高温红色预警已经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取消了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法国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天上午8时，黄河最下游沥金水文站实测流量回落到1910立方米每秒。含沙量由昨天上午8时的40.944千克每立方米回落到了27.079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这次调水调沙排沙阶段最大含沙量水头已顺利入海。新疆巴州和硕春季牧场迎来休牧时节，连日来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汗夏季草场。转场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畜模式，有效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预计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加拿大多伦多市11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一场文化庆祝活动，大量民众和游客在场。枪击事件导致多伦多市启动应急响应，附近地铁暂停运行。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手具体信息，案件仍在调查中。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该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11号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多地的队伍参与。比赛场地设置在卢布尔雅尼察河中央设置的平台上，水深约15厘米。这项活动于2019年首次作为表演赛亮相，2023年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次

0: 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好像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浦原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22: 用心酿造，朝夕相伴，唐王茶叙。
2: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

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0到29度；长春小雨，22到28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乌鲁木齐阴，25到3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6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4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重庆晴，31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9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7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0到35度；长沙多云，30到39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1: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2: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3: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银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2: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4: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

0: 及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在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2: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4: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5: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
4: 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9: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

0: 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3.62美元，涨幅为3.09%。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这一行为可能拖累经济增长。
2: 美联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年化环比下降4.7%，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媒体的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处于高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时变得更加谨慎。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3: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起来看 CNBC 对全球最大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4: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Meta、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

0: 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座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 2.5 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
1: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0: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 300%。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 70%。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3: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4: 伊内斯加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5: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y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4: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6: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7: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8: 世界杯比赛激战正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正在大荧幕火热呈现。昨天上午的1/4决赛吸引了不少球迷走进影院观赛，让我们到四川成都的现场看一看。

0: 昨天早上九点，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影院内，球迷正在观看一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加油声此起彼伏。此时的影厅仿佛变成了一面看台，球迷们用呐喊声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助威。
1: 这里的屏幕非常大，声音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今天我也是带着我的孩子还有家人一起，所以非常好的体验。
2: 我们大概每个人花了45元左右嘛。我觉得在影院里面，它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更舒服、更安逸一点，
3: 不亚于去看第一现场的感觉了。后面还有机会的话，肯定还会半决赛、决赛都会选择在电影院观看。
0: 据介绍，世界杯期间，这家影院推出了约映观影服务，人均花费45元左右，就可以在影院里享受巨幕画面加沉浸式音响的观赛体验。在世界杯期间，不少消费者选择来影院观赛，大幅提高了电影院早间场次的上座率。
4: 世界杯主题观赛呢，主要有两类定制产品，一种呢是直接购票，然后另外一种是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整厅的包场，我们就会根据需求提供影厅、音响以及现场氛围布置等服务。
0: 观赛之外，院线还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将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搬进了影院，让球迷在感受世界杯氛围的同时，还能买到心仪的商品，而这也为门店开辟了全新增收路径。
5: 我们太平洋院线在成都的两家旗舰门店布置了两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像今年世界杯吉祥物形象的正版玩偶、挂件等都有销售。目前我们已经在成都近20余家门店开放了后续比赛的观影预约通道。
0: 记者了解到，仅昨天上午9点开球的这一场比赛，成都就有10余家影院推出了世界杯观赛的约映活动。目前成都范围内超30家影院已经开放了包括决赛在内的后续赛程影院观赛的预约通道。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0: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7: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0: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8: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啊，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9: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0: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

0: 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1: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2: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球票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消费动能？让我们跟着记者一同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4: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5: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3: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6: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7: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3: 感觉怎么样？
7: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3: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8: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3: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9: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3: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7: 您好。
3: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7: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再打5折。
6: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11: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3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12: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

0: 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1: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3: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4: 克拉二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3: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5: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3: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申、博兹大北2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1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6: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2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2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7: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6: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8: 从理论研究、室内视野、环道中试到这次现场工程示范的成功完成，应该说有效验证了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在工艺、管材、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可行性，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9: 我们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6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昨天至今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的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号到12号，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

0: 特大暴雨。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根据持续降雨和巴威影响，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前到今天20点，锦州市、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抚顺市、朝阳市、葫芦岛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沈阳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上述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再来看吉林的情况，位于吉林省中北部的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末梢，是吉林省重点防汛区域。受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德惠市上游水库入库流量增加，叠加境内降雨，预计当地一江四河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防汛压力增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的边岗乡，那这也是全市防汛压力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乡镇的统一组织下，有很多村民自发地赶来，正在参与到堤坝的修固作业当中。那现在我们脚下所在的这处国堤沿线覆盖了8个行政村，保护着1.3万名的群众和超16万亩的耕地。而在堤坝的另一侧，我们来看堤外就是伊通河与饮马河的河道，受前期持续降水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呢，那目前这里的水位已经没过了岸边这棵树根，大概是1.5米深左右的位置，而距离这个堤顶呢，这个距离也不足2米了，并且水位还在明显的增长。整个德惠市境内呢，有一江四河，主干水系都是相互贯通的，包含松花江、伊通河、雾开河、饮马河和木石河，还有很多叠加的干流都汇集在此。那么德惠市整个市区是低洼的一个状态，又处在这些河流的下游末梢，因此啊，当地人会用九河下梢来形容这里的地势特点。每当汛期到来的时候，上游汇集而来的水再加上当地的降雨，就会使河道的水位逐渐的上升。尤其这个雨情比较特殊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边岗乡，伊通河与饮马河汇集，最后汇入到松花江当中，两股水系相互的顶冲，那么会使这个河流下泄的速度明显的缓慢，同时呢，这个回水又会长期浸泡堤身，对整个堤坝的承载能力造成一个长期的考验。除此之外，伊通河已经进行了2次泄洪放流，那么第二次泄洪放流的这个洪峰现在还没有抵达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那后续当这个放流流量到达这块之后呢，那这里的水位增长还会有一定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惠市的降雨情况。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29.7毫米，是常年的多出了大概是8到9成，尤其是从7月2号到现在，短时的这些降雨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那面临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边岗乡啊早已经提前处置了过去曾发生过管涌这些险情险段的一些堤坝的位置。那现在眼前的一个重点任务呢，就是要组织村民对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低洼路段的这种堤坝进行加固子堤。可以看到，这里即将就会打通一个大概宽50高8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带，采用的都是沙袋，在下一轮强降雨大范围袭来之前，保护住整个20公里左右沿线的这样一个子堤加固的工作，也是

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农田。那我们了解到，自入汛以来，边杠乡呢已经组织了近300人进行巡堤，这个排班制度也是以3人为一组，实行24小时。

0: 汛防线，目前省内有30个县市已经启动了3级或4级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全省也已经完成了14000多名群众的预防性转移避险。
1: 受八威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吉林东辽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东辽县全部乡镇街。
2: 12号傍晚，记者来到东辽县云顶镇一所中学的临时安置点，村民们正在吃晚饭。
3: 目前我们现在转移了是32户70人，其中11户25人是集中安置，21户45人是投亲靠友。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镇里的巡逻和村里的巡逻，保证老百姓不落一人。
2: 安置点向村民发放了全新被褥、饮用水、方便面等物资，同时配备了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
4: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2: 截至目前，东辽县已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其中集中安置127人，其余村民在亲友家安置。待当地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后，由镇里统一组织村民返回家中。
5: 昨天，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4级警报，蓝色。叠加近日来天津北部地区上游来水的泄洪工作，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响应，保障泄洪的同时，严防海水顶托倒灌。
6: 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预计7月13号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40厘米至70厘米的风暴增水。
7: 7月13到14日，天津海域将会发生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最高潮位发生在13日下午2点半，最高潮位我们预计是480厘米。
6: 在发布风暴潮蓝色预警之后，原则上天津沿海各入海口的闸门要进行关闭，谨防海水倒灌。但正值海河流域防汛排涝的关键时期，面对上游来水、本地涝水，叠加风暴潮的三碰头风险，天津滨海新区紧急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8: 为配合均河上游渝桥水库的洪水下泄，我们正在利用低潮期全力的开闸，新区的7个1级行洪河道正在全力的降低水位，沿海的一些景区、公园还有作业场所以及码头危险区域的人员都做好了转移方案。
6: 同时，滨海新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预先腾空河渠管网，5座渔港、5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天津港8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严格管控，74处沿海口门涵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
1: 受台风的后续影响，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出现持续降雨，南溪江水位上涨，发生今年1号洪水。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永嘉县的治口大桥西侧的208省道上，受降雨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南溪江的水位是有所上涨，已经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大家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树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同时大家看我身后，208省道往南溪江上游进入到沙头镇方向的部分道路呢，也是积水较深。受台风八威的影响，我所在的永嘉县过去2天是有持续的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7月1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个永嘉县的面雨量呢是达到了221.2毫米。刚刚沿途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消防车、救援车辆，包括一些民间救援的力量，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身后的南溪江往上游走的位置。
10: 据了解，南溪江沿线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其中有一名老人在家中摔倒，救援人员驾驶舟艇前往被困者位置，将其交由120医护人员救治。目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应急部门提醒，台风离境不等于危险解除，民众仍要注意防范洪水、山洪等灾害。
5: 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距离台风八威二次登陆点仅约25公里，是当地地势较为低洼的一片区域。昨天凌晨，当地水利、应急等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道路积水进行紧急排涝。排涝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浙江温州。

0: 乐清市的乐城街道。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乐清市的一个老城区，也是整个城区当中地势较为低洼的一块区域了。那在昨天晚上台风巴威登陆的前夕啊，这里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下起了暴雨。那这个暴雨的状态是从昨天的夜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监测呢，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啊，瞬时降雨量是超过了340毫米，所以才会造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较为严重的一个积涝的情况。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可以看到啊，有不少的这种小车啊已经选择了掉头绕行，还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啊只能选择靠近十字路口的路边这种较为浅的区域进行通行，而一些大型的这个 SUV 呢也只能够勉强的通过这个路口。为什么会在这个路口出现一个较为严重的这个积涝情况呢？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我们可以其实把视线慢慢的向这个我手所指的这个远处所转过去，在将近是视线的尽头有一幢这个白色的大型建筑物，大约就是在那个位置的下方呢，就是当地的一条河道。那昨天晚上的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啊，导致这个河道的水位瞬间的上涨，然后我们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又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块，所以这个水位啊就倒灌进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街道当中。那在今天早晨凌晨4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水位有多深呢？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番这个比较啊，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区域啊，它是将近要没过我的靴子，而在更深的地方呢，将近是可以达到我的膝盖。那在今天早晨凌晨4点的时候啊，这里的区域基本上水位都要没过我膝盖的位置了。当地是启动了超过10辆的这个应急强排车，包括有35名的这个应急抢险队员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乐城街道进行紧急的强排工作。那现在呢，强排工作将近持续了有12个小时过后了，主要是通过大型的这种强排车对这种较深的水域啊，先进行大功率的排涝，剩下来这种小的积水呢，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地下管道让它慢慢的排出去，另一方面呢，通过一些功率较小的排涝车呢，把它排到我们刚刚所指的这个河道当中来完成这个街道的排涝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当地呢就持续的遭遇了降水的天气。那个别乡镇呢，24小时的这个降雨量呢超过了100毫米。那像降水呢，给山区是容易带来落石甚至是塌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现在呢就是在一处发生落石的这个路段。那么这条路呢是当地的一条这个旅游公路，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手边，在路旁的这个山坡脚下呀，滚落着更多的这样的碎石。那它有的碎石呢不仅坚硬还非常的沉重，您可以看啊，这个非常的沉重。那么可以想象，像这样的碎石如果说滚落下来这个砸到车辆的话，会造成怎样的一个伤害。那实际上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那么我们向摄像师的左手来看，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那像这样的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这个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造成崩碎甚至塌落。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路段看到的。

0: 现在带来的一些影响和风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啊，还给当地的这个水利系统带来了压力。那么从昨天的早上8点到现在呢，当地的总降雨量是超过了5000万立方米。持续的这个降水啊，让当地的上游河道的水位持续的上涨。那么民国的这个港口湾水库呢，今天是继续泄洪，控制泄洪的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那么腾出的库容呢，用来容纳上游的来水。
1: 昨天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山东各地开展多项防汛工作，筑牢防汛屏障。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在山东临沂市莒南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虎园村的一处农田里。那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消息，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在今天下午就已经开始影响山东了。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现场，通过旁边这片玉米地它枝叶的一个晃动情况，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风啊已经是比较大了。那在我们现场今天下午大概1个小时前到达现场之后，那当地的这个风力最强的时候可能是达到了7级，而且呢，我们也在现场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雨势是有一个明显增强的趋势的。那大家也可以看我的身后有一辆这个挖掘机正在对这个排水沟去进行一个清淤的作业，可以看到它离着这个玉米地是非常近的，一旦形成积水，这些水就非常容易去漫到旁边这片玉米地里。那这片玉米地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300亩左右，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也了解到啊，在临沂市现在已经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台风的黄色预警，并且启动了这个防汛防台风的3级应急的响应工作。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它主要的降水呢预计会出现在明天的白天，所以呢临沂市现在也是在密切的去监测这里的预警预报的信息，同时对于这些水库这个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一些隐患点，包括城市内容易产生这个积水的一些地区呢，也正在进行这个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同时也做好了这个腾出防洪库容的一个准备。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信息是，这个巴威在进入到山东之后，它会继续沿着山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一路去北上。目前来看，它主要影响的地区呢是山东的日照、潍坊、青岛、威海和烟台。那这些地区预计在最近两天也会出现这个大雨到暴雨，局部会出现这个大暴雨的天气。
1: 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那么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3: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4: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 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3: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4: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巴威有哪些新变化？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请气象主播德俏跟我们说一说。早上好，德俏。
5: 雨之王宇，早上好。台风巴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要特别注意它的风险点不仅仅是登陆点。登陆点只是台风眼接触到陆地或者是附近的岛屿时某一时刻的位置，而台风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它的主体结构、外围云系乃至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都可能会制造风雨。另外呢，台风携带的充足的水汽一旦与中高纬度的天气系统相结合，便可能会形成远距离的强降水。巴威就是这样，不光是台风本体临近的华东地区，它同时还和副热带高压配合，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京津冀一带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制造了强降雨。像是北京从10号早晨开始到昨天早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87.8毫米，雨量最大的平谷区建沟河达到了333.7毫米。那今天呢，预计在台风巴威本体环流、北方西风槽以及副高外侧水汽的共同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仍将会有强降雨，像是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就将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呢，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也将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和吉林中南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巴威的环流与西风槽结合带来的强降雨仍然主要集中在东北，辽宁的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后天巴威影响才基本收尾。总之呢，巴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影响犹在，尤其是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降雨量可能会是同期少见的，大家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台风雨会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像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高温将会迅速的返场。而在台风未波及到的四川、重庆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将会一直持续。比如说长沙、重庆今后5天高温天天见，后天就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要到了。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6: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1: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7: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8: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7: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